0: 睡了吗？
1: 怎么，怪兽打跑了？
2: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
0: 怪兽过于强大。

0: 不需要了，这点麻烦难不倒我，你就等我安全回来的消息吧。
1: 那你能赶得上后天的决赛吗？你可是答应过要一起看的。
0: 当然能啊，答应过的事怎么能变卦呢？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西西呢？
1: 我早上起床我就没看见他呀，我以为他在这儿呢，他不在啊。
0: 不在啊。
2: 李古董，杨小静，赶紧热身，一会儿对练了啊。
1: 知道了。
0: 可能昨天晚上喝太多了，应该没起吧。一会儿训练完我回去看吧。
1: 陈蔚兰呢？
2: 陈蔚兰病假。
3: 陈蔚兰病假。
4: 哎，你干啥呢，老高？继续啊。
3: 哦。来、哎，

0: 你的手腕之前有过习惯性的脱臼现象，从这张片子来看，目前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要多注意啊，不然以后会有复发的风险。
1: 啊，可是我最近只要用力特别大的时候，这块就会非常疼，是骨头的问题还是？
0: 啊，没事儿，你这个是因为这个手腕因为击打导致的神经性疼痛，
1: 啊，
0: 没有伤到骨头，休息几天这个疼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1: 但是我跟你说，以后一定要多注意，下次要复发的话，可就没有这次这么幸运了。
2: 好，
1: 我给你开点药吧。嗯，谢谢。喂，张教练。
3: 魏良，最近怎么样啊？
2: 训练没有落下吧？
1: 每天都在练呢。
2: 上次国青队没选上，确实很遗憾。
3: 虽然你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的打法太毒了。
2: 相信，你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3: 教练，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刺激我呀。
2: 金志丫头，怎么会？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国青队最近就要到你们大学去考拔选手，
2: 这可是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3: 你好好表现，争取能再次进入国青队啊。
2: 国青队来我们学校啊？是啊，怎么样？
1: 哎，我
3: 怎么？有问题吗？
1: 我在考。

0: 考虑考虑吧。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
0: 张教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你怎么来了？
2: 你的手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儿，还好。
2: 我刚才听到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青队，是吗？
0: 我还没想好呢。
2: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
2: 沙排队才刚刚步入正轨，你现在离开，不觉得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吗？
0: 我不负责任，我一个打室内排球的，我现在在打沙排，谁对我的未来负责任呢？
2: 听你这意思，不还是有那种想法吗？
0: 我不是。
2: 那你走了，我和李国朵怎么办？不管了是吧？行，明白了。
3: 李国董，你打球的时候力度能不能大一点啊？那飘球很容易被对方反击得分的，你知不知道？还有你，杨小晶，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4: 我，
3: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5: 哎，卢老弟，
6: 小乐了，
5: 好久不见。哎呀，怎么，见了老朋友也不打个招呼？
6: 就是，
3: 就是空啊。
6: 有空，溜达溜达，这不顺道就过来了吗？看看你，不是你说咱这个事儿是在这儿说呀，还是怎么着？换个地儿？
3: 那肯定不能在这儿说，那边说。
6: 那走吧，
7: 教练。
3: 嗯，
7: 没事吧？
3: 这两个都我弟弟，
6: 兄弟，
5: 走吧，
6: 好兄弟。哎呀，在这吹的真的头疼。
5: 那个，请问哪位是卢教练啊？
7: 卢教练刚走，有什么事吗？
5: 哦，是这样，教导处通知他开会，有点着急，要不然你们派个代表过去？
7: 也行。
5: 行。卢老师，这两个人我们就先带回去，待会儿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回去做个笔录。
8: 让警察解释一下，现在还钱，请小乐说一声跟警察，赶紧给你来解释一下啊！
5: 走吧，卢老师，
3: 田教练，
5: 先跟我们回去吧，上那辆车。
7: 书记，您找我？
9: 哦，李国朵啊，快来坐。
7: 哎，
9: 我听说你们沙排队搞得不错呀，七校联赛打进决赛，也算是为我们学校争光了。
7: 嗨，我们还是有一些实力的嘛，不过这一次也多亏了学校给我们的支持。
9: 其实这次找你来呢，并没有多大的事，就是听说你们在比赛中拉赞助打广告，可是遭到其他很多学校的非议呀。
7: 这也证明我们学校很有影响力啊。他们知道我们条件艰苦，就用爱心捐助了我们一些物资。我们呢，也是秉持着老师教导我们的要有知恩图报的精神，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爱心给传播出去。
9: 你啊，很会说话嘛。不是说你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毕竟呢，拉赞助也是一种合法的商业行为。但是你们别忘了，你们打的可是学校和沙排队的旗号，关乎到学校的声誉和颜面，所以啊，教务处商量研究，为了避免其他人的非议，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决定对这笔赞助进行监管。你不要奇怪啊，监管并不是说学校会取而代之，只是审查核实一下你们的收支账目。

0: 26。
1: 这个有5个。
2: 哦，5个。
1: 我去，你们这干嘛呢？别提了，不知道谁眼红咱们的赞助，然后跟学校说了嘛，现在清点一下。那怎么就你们仨呀？其他人呢？朵朵去拿账本了，刘小洛是去说什么找生意伙伴。陈蔚兰我一天就没见着她了，然后杨小娟去找莫西西了，这不就剩我们三个苦命孩子了。行，别愣着了，赶紧帮忙啊，快快快快快。嗯，行。
0: 哎，你帮我清点一下那个吧。
1: 哦，好。
0: 好，谢谢。
3: 这样多少个？
4: 这把是。
1: 喂，朵朵，咋了？
5: 强哥，账本不见了。
1: 什么？朵朵，你确定所有的地方都找了吗？
0: 我都找了，我还问我爸妈了呢，他们说压根根本就没动过那账本。
1: 可这账本，也就我们沙排队和叔叔阿姨知道。
0: 对啊。
1: 而且谁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6: 我回来了。哎，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0: 账本不见了。
6: 什么？卢教练呢？
1: 他去跟生意伙伴走了。
6: 生意伙伴？
1: 他说是生意伙伴，但是我觉得不像，那几个人都挺凶的。
6: 我们赞助的钱谁管的？
1: 卢教练，他说咱们沙排队的吃饭车什么都要用钱。
0: 你怀疑卢教练？
1: 不能吧，卢教练不像能做这样事儿的人，亏我们还那么信任他。对，而且他只拿一个账本能有什么用啊？哎，

0: 账本，什么账本？赞助账本。嗯，你们怀疑我，怀疑我拿了账本。 你们怀疑我，我理解，对吧？虽然我是个废人，啊，生活很失败，但我有底线的。坚守自盗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做的。你觉得我会做吗？我不会做的。再说了，如果我拿这笔钱，啊，就是说，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会这么惨吗？啊，我会失恋吗？
1: 教练，你别激动，我们相信你。
2: 几天而已，不能等吗？不能给我机会吗？啊，就几天，哎，就不相信我。哎，
3: 卢教练怎么走了？
2: 激动了。
3: 这账本怎么会丢啊？咱们店里不会进贼了吧？
1: 但是进贼了的话，他就光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2: 对啊。
3: 我有办法。

0: 这是
1: 莫西
0: 西。莫西西，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他怎么能……
1: 这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2: 其实很明显啊，他是要销毁证据。
1: 不可能，西西他不是这种人。
3: 多多，我知道你不想去怀疑你的队友，但是现在证据确凿，学校正在查我们沙排队的账目，你又是队长，要是拿不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喂，小静。
4: 哎，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你慢慢说。
4: 哎呀，我找不着莫西西了。
0: 什么？啊！
1: 到了，就是这儿。我之前听严小晶说，之前西西跟杜伟龙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来这个地方。等会儿进去之后，咱们四个分头行动啊！
3: 好，
1: 走
3: 吧。好，走吧。
5: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西西，你怎么来了？严小军把你跟杜伟龙的事儿都跟我们说了，说他胁迫你，是不是？你别怕，今天我们都来了啊！走吧，
1: 害怕什么呀？说都怪吓人的。第一次来这儿吧？想喝什么？我请。
2: 是不是喝多了？走吧，回去吧。
0: 你别碰我！要回去自己回去。
3: 啊，黑哥在那等我们呢。
0: 我们过去吧。
2: 这不是昨天吃烧烤那个吗？来，来了一块儿。
1: 他不是来玩的，他马上就要走了。
0: 别让黑哥等急了，走吧。
3: 过来，我给你打车，找我。
0: 哎，
1: 你等等等等，
0: 我来这儿不是来玩的吗？我不喝酒来这儿干什么呀？
2: 哎，走走走，来，
0: 走啊。

0: 身材。
1: 天哪，
0: 太迷人了。
1: 黑哥黑哥，
0: 来
1: 敬你的敬你的。
0: 哎，你跑怎么不说话？
1: 哦，他呀，他就这性格，话少。
2: 哦，陈蔚蓝，陈蔚蓝
0: 啊，小蓝，来，大家一起开开心吧，喝一杯，来，
1: 好好好，
0: 好好好，来，
1: 啊，飞哥，快点，别醉了。
2: 一看蔚蓝就是海量啊！今天一定要陪黑哥，多喝两杯。
0: 好，
1: 黑哥，还是我陪你喝吧。啊，
3: 黑哥，我来。这杯酒啊，就当我跟您认识。下一杯咱换个玩法。
0: 换个玩法？好啊，很有意思。来，好，来。
3: 行不行啊，西西？
0: 干了
3: ！我来，我跟你玩。
2: 西西啊，
0: 怎么玩？
3: 玩一个骰子，来比大小，来。
0: 哎，
3: 开！
0: 来，
3: 哥，
0: 来，你输了，大哥，
3: 我喝。

0: 黑哥，之前跟您说的一个投资，这个一本万利的买卖，你要是不投可就亏了呀！来看看看一下，
1: 大龙，今天不聊这个啊，以后再说，是吧？大家今天专心的、开心的喝酒，
0: 不来，你听我说，
1: 来，喝酒
2: 啊！黑哥，
1: 怎么了你这？哎，
3: 他要吐，我带他去卫生间啊！哎，
1: 赶紧回来啊，我等你们。
4: 慢点，慢点！
5: 天哪，
2: 西西，他怎么样了？
4: 你看他喝成什么样了？
2: 没事，我没事儿。
4: 我跟你说啊，他跟杜伟龙欠了债，杜伟龙现在在拉投资人，让他陪喝酒呢。
2: 蔚蓝、朵朵，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走吧。
3: 莫西西，你觉得我们两个能放下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2: 哎呦，不就喝两杯酒吗？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别管我了。
4: 莫西西，外面那帮人都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数吗？你以为是喝两杯酒就能解决事情呢？还能喝是吗？行，我们走，你们出去喝就好了，我们不管你了。
2: 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写那些借条。那么多借条，
6: 起来，我没有写过。
7: 根据我们了解的线索，这个校园贷存在很严重的欺诈行为，这伙人非常善于这个伪造身份，包装自己，专门诱骗一些女性，等有人上钩之后呢，再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去借高利贷，并且将这些债务转嫁到这些女性身上。甚至还会以人身威胁，胁迫他们去借更多的钱。
8: 那警察同志，您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信息吗？
7: 啊，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在学校附近抓了两个小混混，才牵出了一些线索。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叫杜伟龙的。
4: 杜伟龙，
9: 你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2: 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写过那些借条。
3: 是杜伟龙用你的身份借的，是吗？
2: 我知道之后，我想去报警，但是他威胁我，他跟我说，如果我去报警的话，他就弄死我。杜伟龙，他手上还有我的把柄，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3: 什么把柄啊？
9: 拿着啊，没事了啊。好，我们去吧。走。
4: 那账本的事儿呢？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

0: 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表面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那账本的事呢？他让我想办法去弄点钱，但是我哪有钱啊？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比赛有一笔赞助，他让我去躲躲他们家偷账本。
1: 都是些什么不值钱的货？
0: 我都跟你说过了。

0: 他就把账本扔了，对不对？没事，西西，都是因为我，都是我。没事的，西西，没事的，没事了啊，没事。听我说，西西，你听我说，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杜伟龙用你身份借款的证据。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些事都解决掉。
1: 什么意思？
0: 魏兰不是说他要找投资人吗？如果投资人知道他的为人，还会给他投资吗？哎。

0: 我给你倒杯酒，我给你倒杯酒，啊！你什么情况啊？辛辛跟我喝杯酒，请吃醋啊？
1: 没没没没没没，
2: 我敬你。
0: 来，干！来来来，继续玩，继续玩，继续玩，
3: 斌哥，
1: 喝酒。
0: 你怎么了？这一晚子跟我谈合同，不合同的，我跟你说以后再说，大家玩尽兴，懂不懂啊？这就是
1: 啊，大龙。
3: 黑哥啊，就是想出来玩的，不是来谈合同的。你懂不懂事儿啊？
0: 出来玩尽兴点吧，聊一晚上合同了，干嘛呀？
3: 对呀，你看哪个成功男人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呀？这叫情商低。
1: 说什么呢你？原来你这是情商低呀！
0: 我这是帮你长情商啊！
1: 你是不是喝醉了？
3: 我没喝多，对龙。
0: 你说你一直用我的名义借钱，你还让我喝酒替你还钱，你是不是呢？
3: 黑哥，你知道这合同是什么吗？啊，
0: 喂，你说什么？
3: 对，
0: 别动手啊！让老师问。
3: 黑您喝酒，他就是为了让您拿钱投资，然后呢，他就拿着钱跑路了。
0: 您就
3: 带着钱
0: 别动手了，
3: 别
0: 动手了。你小子敢阴我啊？在道上混最讲究的是规矩，你知道吗？
4: 大哥，
0: 不能在这动手。 咱们俩仗，我以后慢慢跟你算啊！知道了。你小子注意点啊！走，嘿，把单买了。你他妈！别动！放开我！我西西，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警察，别动！别动！带走。别动！
3: 没事了啊，你没事吧？我没事啊。多亏了你们俩，不然的话就又让他给跑了。哎，
1: 我认识老高这么久了，可从来没见他这么着急过。你们这个计划风险太大了，他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人，你们本来应该想个更好的办法。
3: 你听懂他的意思了吗？他的意思是，有事别自己扛，有他在。西西，你也是。 你都认识我们这么久了，还不信任我们呀？
5: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没事，多亏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的。哦，我还有把柄在他手上呢。
5: 哟哟哟，对不起，差点忘了，来，刚拿的，刚才混乱之中给拿了出来的。<笑>
6: 走吧，走走走吧，走走走。书记，哎呦，李大队长，来来来，坐坐坐。书记，
3: 我来呢是想跟您解释一下账本的事儿。
6: 我听警察说了，你见义勇为，帮助警察抓住了校园贷的始作俑者。 还帮助了很多在校的女大学生，真是学生中的典范呀！
3: 书记，您过奖了，我不过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嗯，
6: 马上就是七校联赛的决赛了，我已经和学生会说了，这些学校的公众号主要就是为你们杀排队做宣传。
3: 谢谢赵书记，那等账本拿回来之后，我马上就拿给您。
6: 没关系，没关系，学校方面啊，还是对你们很信任的。 以前就过去了，但是以后啊，再有这样的类似商业赞助行为，一定得让学校知道啊。
3: 好，我一定把账本查得清清楚楚的，再交给你。
6: 好，
3: 那我就先走了。
6: 好，
3: 好，谢谢书记。

0: 我回来啦，多多多多，周书记那边怎么样了？你就放心吧，警察那儿都没问题，周书记那儿肯定没问题。那太好了，没有麻烦就好。我这是太谢谢你了，你每次都这么帮我。
1: 好啦，你就别说这个啦。哦，对了，我听说这次的总决赛门票是面向所有市民开放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打，到时候让新港和海洋大学看看我们的实力。
2: 嗯。
1: 哎呀，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必须得好好打，把图玲玲给打趴下，是不是？
0: 陈蔚兰，但我倒是想自己打一场，让他看看我的实力。
1: 放心吧，看我跟西西的好了。
0: 我们会替你出这口气的，出不出气那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气势一定不能输啊！加油！嗯，必须加油啊！
3: 一二三，
4: 加油！
5: 各位观众，
6: 放心，
5: 大家来到
6: 1212的比赛，那么打就行。
7: 我仔细看啊。

0: 是想上来就给莫西西和严小金一个下马威。
1: 没事，加油！
2: 加油，继续努力。
3: 没有打好，现在

弗雷利的特点就是手臂力量强大，击球力度很大，每一球都下狠手。穆西西他们想要拦住图里令力度这么大的球，很吃力啊。看来图里令对冠军志在必得。

0: 行吧。
1: 没事没事，继续打。
0: 好好好。
2: 没事吧？
3: 没事吧？
0: 没事，帮忙看一下吧。不行不行，
1: 没事。
0: 你坐下来，
1: 喝口水，喝口水。上半场打得挺好的，嗯。下半场主攻莫西西，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嗯、
2: 是这吧？
0: 哦，对。
1: 哎呦，没事儿，我能行，没事儿，没事儿。
0: 教练，你看啥呢？
4: 哦，我在看。其实啊，他们没那么可怕。他们上半场吧，打得太使劲了，用力过猛。今儿咱们还是稳扎稳打。下半场才是关键。
1: 哎，没问题。
2: OK。
0: 一会儿呢？龙亚球往莫西西那儿处理，玲玲后斜线，主攻莫西西。嗯
1: 嗯，这个位置，嗯，这个。
5: 想象中的要难，涂玲玲的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从力度和技巧上都不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涂玲玲了。莫西西和严小晶想赢很难。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张教练，
1: 你力气不行啊。
0: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沙排长。
2: 他现在训练的真的
0: 有些简陋，但是沙排队的水平可是不错的。
1: 哎，张书记，蔚蓝。
0: 哎，
1: 张教练，
0: 蔚蓝。
2: Hello。
0: 哎，
1: 张
0: 教练，你们认识啊？
3: 当然。
0: 张书记，张教练是我高中时候的教练。
1: 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

0: 周书记，嗯，你们新港大学沙排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我能感觉到蔚蓝最近的进步非常大，而且心态也成熟了不少。
1: 谢谢张教练。
0: 你是李国朵是吧？
2: 哎，是。
0: 刚才蔚蓝一直在夸你啊，说你沙排的技术非常全面，很出色。我们晚上约了一起吃饭，要不要一起啊？啊，
2: 那个你们吃吧，我还有些事儿，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那周书记，我就先走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0: 好，
2: 快来。
3: 你看这孩子。

0: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镜头对他们表示一下感谢吧。
1: 我这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我的父母、教练、我的搭档，还有我的队友们。我的队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我最想感谢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曾经的搭档李国朵。如果不是因为李国朵，我不可能接受到沙排，他帮助我很多。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今天不可能获得这份荣耀，也不可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他是我青春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0: 我能体会到你们这份真挚的青春友谊。我们每个人的青春中都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们可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永远在我们的记忆里。

0: 我记得李国铎以他的身体条件能达到这个样子非常不错，可惜卢小乐不是沙排专业的，李国铎这个苗子在他那里多少有点浪费，如果他能经过我这边的系统训练，将来肯定前途无量。可是人家卢小乐递简历给我，我却从他这里挖人，算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来，我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好。
1: 对，
0: 我觉得他是个好苗子，想让你出面帮我邀请他来我们这儿打球，当然了也要看他本人的意思。
1: 行，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放心吧。
0: 嗯，
1: 那我继续练了啊，
0: 去吧。
2: 沈蔚兰，你今天那个球打得不错，那个二传啊，把这球垫一步你再扣，以你的力量。

0: 对方再多人都招架不住，你现在可以啊。
1: 艾丽。作为基层法官。 调解、庭审是德吉央宗的日常。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吉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唐吉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农村最难的，但又是一个家母，又是一个是吧？卡住一个是吧？
2: 是。
1: 来了噻，等那要去藏红村的木头园嘛是吧？
2: 没得。
1: 到喀山以后，松阳工作开的是呢，金山青队嘛，是也跟那最早的，再谈谈那么大难给波拉伊那家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
1: 波拉这边来，
2: 波拉村干的。
1: 波拉，我们做村干的人，昨天波拉你让给喀山金山给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出来做园民的了。来噻，那他都工作明显大，刚个代表的呗。
3: 那有的。
1: 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行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那么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危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1: 在那好部队里啊，

0: 非洲欧洲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那我们在哪里啊？
2: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
0: 肯定是自己给这钱充裕着。
1: 那今你能够打算弄地的，再弄地找老大忙去，他搞小家子了。
0: 嗯嗯。
1: 这刚村路当，他在三星路，他怎么隔距了点的？
2: 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0: 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
1: 好，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直播架起
2: 的每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3: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2: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3: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我怕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王，很粗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走走，
1: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小七，再见。
0: 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

0: 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木兰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对对对对对对。

0: 发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摩罗马的餐厅坐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

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

0: 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知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安居乐业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和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明珠。从古至今，岁月流转，几千年来，和田人的安居乐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司机李师傅正在检查车辆，今天他要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老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老村看什么呢？这个村子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和田地区仅存的原始村落。村民的祖先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

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利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利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利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利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达利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亚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国所在地。尼亚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房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亚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亚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亚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利亚布依的八字房别无二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利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利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利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利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利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有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利亚布依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土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和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土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他的美所震撼。

0: 库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库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时有72间房屋，分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1: 走南闯北的图尔迪阿吉，把他一生所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4梁8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图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图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亿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汗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图尔迪阿吉庄园。
2: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1: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

亚生买买提名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

0: 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十点，古在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0: 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拍乡的主乡道10号电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1: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援疆和田的金和一家工程，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民国26年6月29号下午3点，云区胡同海棠树下。
1: 哎，你好。
0: 我第一次见你，7月1号上午9点，南苑机场。我第二次见你。

接着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我都历历在目。因为从第一面起，我就已经爱上了你。海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

张老先生远在南阳，今日就由张启的义母李老夫人作为南方代表，新人鞠躬，谢过父母。 再谢父母。

0: 然后什么也不要做。海涛，不管飞多远，我都会回到你身边。
1: 我疼你。
2: 张先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人了，不能反悔哦。
3: 我知道了，张太太。
4: 好，别人反悔不了，我看着他来。我们所有人喝一杯，来，来，恭喜这对新人。
5: 恭喜恭喜，哪天好喝？
6: 等一下，张杰，
7: 张杰，我说两句啊，我给你三个半小时，好好陪陪你太太，
6: 干点你的正事儿啊。
7: 六点之前。赶回吴家坝机场集合，我给你留台车啊！
6: 来干！

0: 看在你是个军人的份上，我好心告诉你，浙江孟秘书长最不主张学生从军了。看你年纪轻轻，必是弃学从军，孟秘书长是不会喜欢的。我答应你，如果他三生三世都不开花的话，我投胎回来继续养他。输的人要一辈子听赢的人差遣。
1: 行。
0: 愿赌服输。
2: 相共凭栏经风云，莫作神州秀水。
1: 我会一直放在东阳酒上的，当导航塔。
3: 莫海棠。

0: 张队长这么早来登机啊？韩国中队都到齐了。来好，不要啊！这可是美国货。张队长怎么会有时间来给我送雪茄？过两天你不是洛阳飞南京吗？有个东西我带着不方便，想麻烦你帮我带过去。报酬两条黄鱼。
1: 那，把规矩放地藏。
2: 嗯，跟我来。

0: 你配不上曾念乔。
1: 我不懂你说的。小孩子好玩，可以找别的玩。我是不会把我心爱的人让给你。我虽比林小姐年轻一些，倒是也略知礼仪。曾念乔与我两情相悦，已有盟下之约。林小姐今天喝了启哥的婚酒，胡言乱语，我可以原谅你一次。不过你要知道，曾念乔是我的未婚夫，不是其他谁的心爱之人。别再惦记他。
0: 你这小姑娘我还挺喜欢。
1: 学通中西从父，父有诗书如母，喜欢我的人多了，也不劳你再喜欢。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登顶，
1: 我们现在就要去登顶。
0: 记下来，今天晚上没有塔台指挥，你协助陈安满复印。记住了，靠近秦岭，把高度升到4300米以上。过了秦岭，高度降到2300，飞30分钟。
1: 是，记住了。
0: 知道了。
1: 登机。

0: 林伯伯，康先生，林先生，海棠，秦英呢？
1: 他去取这么多东西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去吧，孟伯伯。

0: 我去找锦衣。老头儿，你是知道的，越是重大时刻，越要尽快做出抉择。
1: 你是说，现在就是那个重要的时刻？
0: 是啊，其实你已经做出抉择了。昨天傅华的事儿，你做得对，谢谢你。

0: 不急，有些事情来得恰当，比来得早更好。再说，给我女儿换药，比什么都重要。
1: 咋不疼了？那好，车我已经备好了，咱们出发吧。爸，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
2: 你想干什么？我怀疑你藏有妨碍飞行安全的物品，现在已经进行搜身检查。
3: 姐，
1: 念桥哥，
2: 你没事吧？
1: 没事。曾念桥，你敢叛逃？

父有诗书怎么的？你爹娘没教过你怎么开枪吧？姐姐，我天生就会杀人。

0: 我们要去救人，
1: 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2: 寒光中队照着做就是。
3: 那可是队长，队长出事怎么办？
4: 然哥，生虎，
1: 队长，
4: 你们干嘛呢？然哥，听我的，有话好好说。
1: 宗孙侯，你要干嘛？
4: 生虎，跟我走，
1: 别拉我。

0: 来人，到。
1: 怎么是你？政府官呢？
0: 我让他去押解邹成红，怎么还没回来？
2: 从下午您回来之后，我就没看到政府官。
3: 队长，一会儿见。

0: 队长，李希也死了，任务继续。 念乔，家里见，
1: 家里见。

0: 张夫人又见面了，还没有祝贺您和张启队长新婚之喜呢。张夫人觉得我们能平安到北平吗？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吧？对，您说了不算。
1: 能不能平安到，要我说了算。张夫人还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0: 系安全带，马上起飞了。
1: 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飞行员他们说了算。
2: 发动机好，起落架好，襟翼好。
3: 6-3，跑道将在30分钟后开放。
2: 收到。

0: 我们要去救队长。
1: 计划有变，你跟着九两三强行起飞。
0: 队长，你不在不能飞。
1: 执行任务。
0: 队长，队长。

0: 九两三，允许开车。今晚气压低，湿气大，小心驾驶。
1: 九两三，收到，出发。

0: 这儿找。
1: 张琪啊，还有半小时就起飞了，你怎么还没登机啊？
0: 教育长，卑职有要事要请示，朕想去找你。
1: 有什么要事，先登机再说呀。

0: 六拐三，未经允许不许开车。
1: 左三路，
2: 左三路。
0: 六拐三，
3: 左正红，准备迎战。若有追击，立刻开火还击。
4: 收到。

0: 张琪，六拐三怎么起飞了？他怎么起飞了？飞机飞哪儿去了？唐时珍，
1: 飞行航图，这就是张琪的阴谋。我早就说过他是共产党，你养虎为患，酿成大错。我看你怎么和南京交代！
2: 去拦截六拐三！
3: 是。
0: 教育长，韩光中对驾六拐三执行公务，属下擅自离队，自行处罚。张琪，你告诉我，飞机飞哪儿去了？
1: 唐世珍，你不会蠢到还相信他的话吧？六拐三不会回来，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0: 好的，好。陆子怡没能阻止韩光中队叛逃，是逮住我一个，算不上你们大功。但他要是借势扳倒了您，您自然也不会放过他。
1: 张启，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0: 这是一个送上门的机会。陆子怡身上还有这么多血债，我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我的家人和战友。
2: 那你要怎么做？给他备一份大礼，那张地图我动了点手脚。
3: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0: 民国27年3月8日。
2: 民国27年，8年了。
0: 你骗了我8年，陆子怡要杀你，我一直护着你，你对得起党国吗？先生，张启留下，就是为了来争取你。我从小读书，从军，做飞行员，直到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的就是两个字：救国。我知道先生大半生都在寻觅救国之道，可这条擎天白日的道，走到头来只有四个字。
2: 祸国殃民，所以对于先生，我私心有愧，但功德无愧。
3: 张启，我效忠党国一生，我知道他已经腐烂透顶，但是我是航校的最高指挥官，航校这飞机上的机长，我要与他共退共进。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
2: 我以为我们可以抛弃政见之分。
3: 共同践行总理的遗训，航空救国。可你呢？你变了，
0: 先生。变的那个人是你。
4: 救一救！救一救！救一救！
5: 张琪。
6: 盯了你这么久，就在等这一天。今天必须把你带走！张琪，张琪，大副官，快过来，帮我把他扶到车上，小心。

0: 都看见了，陆子仪身上带着飞往延安的地图。他煽动韩光中队叛逃，张队长英勇阻止，却被他射伤。同时，他还打死了唐教育长。陆子仪死有余辜。今天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每一个人都是死罪。
1: 我作为云南空防责任长官之一，此事我白飞一人担着。事后，上面调查下来，要想活命的，都给我把嘴闭上。是。
2: 慢点，我怎么睡着了？没事儿，小心。我家老头也是自己人了。六拐三，
1: 已顺利起飞，乌加坝机场未做任何阻拦。 他们会到东北，参与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学校。张鲁同志，这次韩光中队起义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只有三五人，但是京城所干，一场百合，影响所及将是巨大的。哦，对了，林文月先生研究所用的所有踏片，我将会替他设法送回北平。张鲁同志，组织上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杂，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愤青小谷，今天跟我师傅来这儿叶城雅苑。我跟你们说，这叶城雅苑里边住的都是有钱人。
1: 我闻着化粪池，一股茅台味儿。
2: 喝过茅台吗？知道茅台什么味儿吗？哎呀，别拍了，赶紧干活吧。
3: 上次自己去修车，回回到我这儿都是自助。这回啊，就算我多少赚一点钱，是不是也不过分呢？5000已经不少了。
4: 谢谢，不买。
3: 一年两斤，你不嫌麻烦？
4: 一天两斤。
3: 你舍不得卖车，估计啊你是对车有感情，这个呢我能理解。我都见过上亿的大老板，当初的创业开那几万的车都舍不得卖。你这车从头到尾
5: 坏了。
6: 哎，老杜，我走之前，你任主任那个事儿，应该能正式宣布吧？
7: 还没定呢，你先别瞎说。
6: 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小道消息都传我这儿来了。你要升了主任，我绝对大放血，好好请你搓一顿。
8: 哟，子瑜，进来。
6: 哎，
0: 坐吧，喝茶。
6: 哎，谢谢。
0: 烫着。
6: 啊。哎呀，
0: 久不成立了，这是咱们机构改革的重拳啊！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落地，
9: 卫检工作都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0: 考虑到咱们地区卫检工作的特点，
9: 尤其是近几年涉未成年人案件居高不下，
0: 所以卫检工作任重道远啊。嗯。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10: 师傅，我哪敢有什么想法，都听院里的安排。不管是让我去九部做卫检工作，还是让我继续留在一部，我不都是咱们院里培养出来的吗？
0: 是是是是。哎，对了，你来院里有多少年了？我都记不住了。
10: 11年了，一毕业就来了。
0: 11年了，那就。

0: 不成立，有什么设想吗？
1: 都听领导们的安排。
0: 好吧，我们准备推荐你。
2: 哦，不不不，你坐着，你坐着。我去接个电话。
0: 喂，陈定义，哪位？哦，刘姐啊，对对对对，我们刚刚举行完了入阁的宣誓仪式。对，宣布了。就是还没有举行成立仪式，但我们的人马齐备，办公室都准备好了。啊？是吗？哦，
2: 是。
0: 哦，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组织部尽快的走流程吧，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好宣布啊。好的，好的。再见，刘姐。嗯。关于九部主任的人选，你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了吧？
1: 听到有人议论，一点点。
0: 还是省院想的周到。
3: 六，
4: 走，赶紧。
3: 嗯。你饿吧？
5: 我吃空口了。
6: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7: 叔叔，
8: 叔叔，
9: 叔叔，
8: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6: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0: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1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2: 三秒，是火星爆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迹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不是我，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1: 吃了我们就两清了。我真的什么都没说。你要干什么？我求你啊！真的不是我，我什么都没说。那我跳了。
2: 水。

1: 哎呦，郭天明三交，雷主任是吵到你了吗？稀奇，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是我，咱们昨儿还见过呢，保安老赵。哦，哎，这个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啊。这我当保安太瘦，所以每天早上都在这锻炼身体。您继续。
2: 打扰您了，打扰您了，您这么大领导，这影响您休息了。
1: 没事，没事，您继续。嗯，我觉得既是这个强身健体，又能给我当免费闹钟，我还挺爱听的。啊？啊，还没想到，年轻人也喜欢八段锦。

0: 李主任，哎，李主任都到了。哎，
1: 早，小刘。
0: 早。
2: 早早早。怎么了这是？
3: 我呀，要把桌子搬出去。哎，有个清静的地方多好啊。那要不然咱俩换换？咦，我级别不够。
0: 早啊，大家。
4: 杜姐。
1: 走。
0: 哎，李主任。
1: 哎，
0: 您这是？
1: 我呀，在搬桌子，因为这样便于我和大家打成一片。
0: 那要不然大家是一起来吧。
1: 我自己去。
0: 没事没事，来，都帮把手来。来，来，来，来。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没事，来，大家抬一下来。
1: 不，
0: 小心点啊。来，来，小心手啊，
1: 大姐。
0: 三，哎，小心，哎，这样。
1: 哎，
0: 好，放。哎，行吧，慢点。
1: 特别好。
0: 好，那就这样。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坐在外面，的确是方便，可你同事们打成一片。

0: 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写在板子上了啊，白琳，
1: 嗯，
0: 你今天继续送卷宗，
1: 正在整理，送的地方已经给你写好了，我跟小柳继续出庭，还得回访。
2: 哥，听着，
0: 好。
2: 哎，大姐，
0: 嗯，
2: 今天你把那个卷宗整理出来，我们要赶紧建档。
0: 那昨天，123-09转过来的案子什么时候去？呀，还给忘了。
2: 那要不然我跑完这几个地方，我晚上来接你。学校该放学了，
3: 那我这心真的抽不开身呐。我能抽，我抽10天。主任，
2: 啊，
3: 咱们说好了嘛，你把领导做好就行。嗯，领导该怎么做嘛？
2: 您就坐着就行，
0: 大林。
4: 领导，要不你坐坐我那小拉风？哟哟，颠着你了吧？
3: 没事。
4: 学校周边路窄，巷子多，你那车进来真不好走。前面就是第6小学，不良商贩有几家啊，买烟的、卖烟的都很狡猾。你直接上去问没有用，你必须得好好看。哎哎。
5: 看准了就行动，知道吧？哎。谁让你们抽烟的？叫上他！
4: 哎哎哎！

0: 抓现行跟办大案要案还不一样吧？要这么追下去，万一有个磕碰，咱们也是不好交代嘛。要说呢，主要责任还应该是在卖烟的那一方。
1: 这你们俩谁写的呀？写给谁呀？
2: 我们班群里发的。
3: 他俩看了一些所谓的黑帮片，自己弄了十几封信，写上敲诈信，跑到别墅区专门找家里没有人的房子，一户塞了一封。有一家人好心没有报警，顺着信上的信息就找到学校来了。梁检察官，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0: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信上写上敲诈信三个字啊？
4: 写信不应该有标题吗？
2: 又不会被枪毙。
5: 看的什么电影呢？
2: 猛虎计中计，
4: 可好看，真的有用。
5: 还真的有用。那里边这绑匪成功了吗？
2: 成功了。
0: 警察同志来过了吗？
3: 还没。
0: 怎么着，你们是自首啊，还是我们报警呢？我给你们普及一个知识吧，什么叫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就是用威胁的方法索取他人钱财，这叫敲诈勒索罪。就像你们给这些人发的信，他们分别给你们拿来10000块钱，这就构成了数额巨大，这是要判刑要坐牢的，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报警，你们就面临着要去坐牢，起码是判10年。如果你们自己自首表现得好，差不多判个7-8年吧，你们自己看怎么办。来，手机在这儿，你们自己选择。注意力集中。哎，
5: 小同学，别害怕，别害怕，别，你别哭啊！你这个阿姨刚才就吓唬你们玩呢，骗你们呢啊！
0: 我没骗他们，我没吓唬他们。
5: 差不多得了，大姐。
0: 什么叫得了？得跟他们讲清楚。就光是这文字，你们一分钱不拿，那也是犯罪，知道吗？这叫敲诈勒索未遂罪。来来来，选，自己做出决定。这是犯罪，懂不懂？你还没结婚呢吧？办未成年人的案子就是这样，是个火候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该吓唬就得吓唬一下。

0: 陈姐，哟，
1: 雷旭啊，
0: 下班
1: 了，下班了。怎么着？有事吗？
2: 要不要真的想想给我换个部门？
1: 雷旭啊，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你呀、啊，就安心在小铺待着吧，好不好？我还指望着你给我出场名戏呢。
2: 啊，主要是因为我对魏姐这块业务实在是不熟悉。
1: 行行行行，其他部门啊，你先别考虑了，好不好？先您定吧，好吧？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咋是你嘞？你咋进去嘞？
1: 你想明白了，我怎么进去，什么都晚了。
2: 老哥，你们这不学校吗？里边都是学生，你第一道岗你得管好了，漏进去人不定得发生什么事儿，有点责任心行吗？
0: 那车是你的吧？
3: 哎，周浩。
0: 想明白，车就没有了。

0: 去玩了，老板，哎，少这个去。
1: 前两天刚在食堂打麻将，正在天台壁张宇吃药，学校怎么还不开除他？
2: 他家有钱呗，
3: 太惨了，我就那样了。
1: 哎，不光让咱八点到嘛，价格还是老样的。
3: 那等散了场，我们去吃霸王吧。
2: 网吧，
3: 网吧不去了，我今天心情没找准，累死了。
1: 你又不去啊？

0: 哎，徐哥，是我呀，还能是谁啊？今晚给你带的呀，都是名花留学大美女。今天晚上不光酒吧见啊，8点半老师见。行，拜拜，走啊走啊。
1: 哦，行，哦，好。

0: 别调皮，
1: 对不起啊，
2: 赵师傅，你雇童工了？
3: 你真会开玩笑，这是我孙子星星，
1: 快叫雷叔，
3: 雷叔叔好，
1: 你好星星，
3: 快给雷叔让，给爷爷回屋啊。

0: 有个事儿，非您不可。好，是电视台的人来采访您了。
1: 采访我什么呀？什么电视台？
0: 省电视台的记者说是各地都在开展关于卫检工作抓落实的督导工作，想来咱们院采访一下主要负责人。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你通知一下都主任，让他去。那可不行。
2: 这个采访必须您来做，
0: 为什么？您是主任，督姐是副主任。
2: 是，但是我这不是刚来吗？这个具体工作我还没有开始抓，对吧？他比较了解情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让他去。
0: 雷主任，您就别谦虚了，人家记者都是带着采访提纲的，您按着上面回答就行了。哎，雷主任，您是紧张了吗？走啊！

0: 瘦了，比省里的时候瘦多了。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来采你吗？因为这期的节目啊，省里非常重视，要上新闻的。所以我把我们省台啊第一化妆小云，对呀，给雷主任这个妆啊化得更精致一些。
1: 好，没问题。
0: 遮着他一脸的疲惫。 更好的展现我们这检察官的风采啊，显得更加抖擞一些，对不对？认识我了没有？沈台，
2: 牛主持，
0: 马。
2: 哎，不好意思，
0: 去年我不采访过你吗？
2: 对，
0: 你的办公室里。
2: 对。

0: 对，
1: 这次啊，
2: 你觉得我们给你写的这个关于未成年人案件，这问题专不专业？
3: 哎，子瑜同志，来，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省台著名的主持人马主持。
4: 你好，
3: 这是我们第九部的副主任杜子瑜同志。
2: 副主任啊，
4: 对，副主任。
3: 因为今天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有个采访，杜子瑜同志呢常年坚守在密县。
4: 不，主任，您是主任，您来。
3: 不，这不是谁是主任不主任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您更了解卫警工作，所以我觉得。
4: 主任，我是您的副手。
3: 不是，因为他形象比我好，您也看得出来啊。
4: 这样拍。啊，我不打扰了啊。
2: 好嘞，那杜主任下次采访您。
4: 下次。从这儿。
2: 刘源。
5: 好了。
2: 雷主任，请来。
6: 好，放松一些，
2: 采访开始。
6: 哎，别，雷主任，这可不能采啊。今儿啊，就穿着这件工服，虽然在常人眼里这叫工服，但是在咱检察官，在您这儿，这就叫战袍啊。来，请坐。
2: 百姓啊，都了解。像您呢，在省里啊，就是远近闻名的百变检察官，处理过那么多的大案要案，现在那来到了咱区里，在这个新成立的第九检察部，我相信你也会接触到很多棘手的案件。那想请问的是，您针对这些案件处理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阻碍和困难是什么？请您聊一聊。
3: 这个。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省市各级领导的指导关怀下，在我院党组的带领下，
2: 雷主任，我们是想问呢，想请您谈一谈来到第九检察部之后处理这些未成年人的案件遇到最大的阻碍和困难是什么，聊一聊。
3: 联系自身，
2: 对，
3: 在领导的带领下，
7: 我们在办理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和阻碍是，
2: 对。

0: 慢走啊！车里那位就是省电视台的女主持吧？我特爱看她节目。
1: 马主持，哎，
0: 车柳，
1: 你负责咱们院宣传，是采访你吧？李主任，其实今天挺好的。这个我们久不刚成立，就受到这个省电视台的重视。
2: 对，整体效果都很好。
3: 怎么好？
0: 各方面。
2: 哪方面？
0: 你看这个妆，不是主要是访问的部分是，还是挺好的。
2: 你们高兴就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0609。
1: 苗民在村里上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

0: 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嗯，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

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

0: 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经调查组核实，宗有亮收受罪犯及罪犯家属贿赂，勾结监狱监管人员违规帮助服刑人员争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机会，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但考虑其已死亡，涉案财物予以收缴，案件予以撤销。孙云帝已于两年前与宗有亮离婚，对宗有亮收受财物之事并不知情，与案件无涉。
2: 姐，真回杰克身边了，你还没看透他吗？
3: 当年要不是为了他，我怎么会嫁给宗有亮？这是他欠我的。找着了吗？
2: 没有。
3: 你翻仔细了吗？
2: 你家多大点地方？
3: 丁永刚家没有，我家也没有，那能在哪？
2: 我哪知道？知道的人都死了。
3: 什么东西啊？
2: 炸弹。要么不想，要想就是你死我活的大事。我找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让杰哥知道，不然的话，我就跟我姐夫一样。
3: 雷旭调到吉平仙湖区，负责卫检，以后做事小心点。你那些网吧呀、电竞酒店呀，少不了跟他打交道。
2: 他那是被下放到卫检，管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用搭理他。
3: 雷旭不一样，我就是太大意才撞了他的道，要不是因为他，你姐夫也不会是这个下场。
4: 谁呀？
5: 哎，你好，送外卖了。
4: 送错了。
5: 啊？这不是四单元120徐先生吗？
4: 送错了，这是三单元。
5: 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徐先生吧？我走错单元了，不好意思，马上给您送过去啊。
6: 行行行，我现在马上到四单元啊。

0: 好了没啊？你有完没完呐？
1: 好了，我先出去。
0: 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办好了吗？
2: 我一个住监检查室主任，办事儿哪那么容易啊？
0: 当初怎么就信了你？什么假离婚呢？
2: 你有完没完？小点声！
0: 这什么意思啊？啊！你小心点啊！你别整一身。
3: 姐，你这话点醒我了。雷军一直要找我姐夫不放，会不会东西就在他手里啊？本来想弄死他给你出口气，现在想想，幸亏这小子命大，才来济平的路上逃过一劫。
0: 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你那脑子？

0: 雷主任，其实现在挺好的。这个我们九部刚成立，就受到这个省电视台的重视。你们高兴就好。哎，雷主任，毕竟万事开头难嘛。我们卫检工作刚刚展开，我觉得今天这样是开了一个好头。这头开了？
1: 哦，这就开了。 就整个这个院的人，都知道我新调来的。咱们所有九部的人都知道，我对卫检这块的业务，我连个皮毛都没碰着呢，对吧？你们任何一个人拿出来，今天这个采访都会比我说的好。小刘，对吧？你是两位一端嘛，对吧？专门负责宣传，今天把你放在那儿，你都会比我说的好。那怎么你不去呢？哎，都主任。
2: 你天天在一线，你抓业务，你又是原额检察官，你怎么就不能去呢？干嘛非得让我来呢？
0: 不是，主任，您是我们九部的主任啊。
1: 差点忘了，对，我是主任。就因为我这个主任来了，都把您给顶成副主任的。
0: 不是，
1: 您看我来之前，所有我们的工作方方面面、桩桩件件都让您给安排的妥妥帖帖了。
3: 没有一件工作到我手里，说业务这一块把我这主任给架起来了，采访这块也把我给架起来了，架在火上烤啊，真暖和。对不起，雷主任，对不起，都姐。
0: 什么意思啊？
3: 是我传达有误才造成这么大的误会，是陈检让我告诉我都主任说，这个采访必须让雷主任来做。当时都姐还特意问，说您刚来还不太熟。

0: 游戏是不是不太合适，但陈检说您当时在省里跟马主持就打过交道，对采访这方面比较熟悉，所以才让我传达给您说这事儿非您不可。都是我的错，您怪我就行。
1: 行了行了，
2: 都是我的错啊，杜主任。
1: 抱歉，没事。好了好了，回去吧。

0: 对，擦把脸。李轩，其实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承认，椰子和椰子鸡是我故意安排的，因为赌气。我们分手十多年了，你一次都没联系过我，但我一直关注你的情况。曾有亮的案子，我们多多少少都听到一点。现在还因为这个案子被下派到我们这儿，不但要处理从未接触过的危险案件，还要和我一起工作，这让咱们俩都挺不自在的。好在只有一年，一年后我们各自归位。
1: 因为我其实今天……
0: 其实陈检是我师傅。至于今天这个采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安排，但我相信他肯定有他的理由。
1: 刚才我整的这
0: 没事没事，那个纸巾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
1: 拜拜。杜主任，
0: 哎，
1: 有事儿吗？一会儿
0: 啊，
2: 要不要一起消个夜？
0: 哎呀，这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儿。哦，雷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因为之前的案子我还没处理完呢。
2: 好
0: 啊，
2: 你改天吧。
0: 哎，那我走了。
2: 好，
0: 哎，好。
3: 雷主任，
1: 啊。

0: 怎么了，赵师傅？
1: 我这儿有好茶，去火的。您尝尝。
0: 哎呦，您这也下班了吧？
1: 哎，对。
0: 谢谢谢谢。
1: 您坐，您坐。
0: 哎哎，好。哎呀，真香啊！
1: 好好，
0: 感谢。
1: 哎，
0: 哎，对不起。

0: 大林，
1: 怎么着？我听说今天那个谁
2: 采访完以后给你俩脸色看了。
0: 都是误会，已经说清楚了。
2: 你还真有当督副主任那样，现在还替人家说话。
1: 我跟你说啊，今天要不是你在群里边发，给你面子，
2: 这饭我才不吃。
0: 行了，都是同事之间啊。你出发了没有？
1: 已经在车上了，
2: 马上就到了，挂了。
3: 师傅，再慢点。

0: 想吃口我们这儿的地方特色。
1: 是。
0: 那你找错地方了。
1: 怎么了？
0: 这是酒吧一条街。
1: 我就想来酒吧吃点东西。
0: 来这个地方，咱们是要受处分的。
1: 只有在这儿，才有我想吃的特色。走吧。
0: 好。
1: 啊，小刘。
2: 哎，主任，
1: 把这放我车上。另外，别再叫主任了。
3: 今天来了一批新的，

0: 圈儿，
1: 威哥想的周到。
2: 还有一套呢，那个更好看。来哥，这边
3: 给老婆发过去。
2: 来哥，哎，
4: 他让我做老大，搞得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3: 快快姐，来个自拍，
1: 来找他，
3: 来放松，开始自拍。
1: 怎么了？心脏不舒服啊？
4: 这音乐，我的心都快震出来了。
3: 那我
5: 饭来了，慢用。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阿姐，心脏病的药还没吃呢。
6: 杨总，开启至尊神龙号。

0: 你们这是在哪儿啊？还有，老板选好了，我先带您过去。来，哥，这边。
1: 哎呦，这上来了啊！
0: 大家都先到，一起了，你们慢慢玩啊。
1: 别着急，
2: 一起吧。
0: 行，来，你这个，你这什么东西啊？看这儿啊！这些未成年，麻烦你们通知一下家长，让家长把他们带走。 还有剩下的那些，你们也处理一下，辛苦了。刘，裴总，
3: 怎么了，杨老板？
0: 你怎么知道这酒是假的？那这刺身是真的吗？
3: 您踏踏实实的，刺身和蛋炒饭都是真的，1900我都买了单了，您放心。
0: 这乘2170.6，我怎么不知道？
3: 这能这么算？您不还吃蛋炒饭了吗？那1份1680。哎呦，哎，那不好意思啊，
0: 今儿晚上你这特色菜贵了。<笑>打断一下，10个未成年人，公安局那边说会通知他们家长把孩子带走。10个。杨老板，
3: 天儿不早了，您跟大力先撤。刘柳。
4: 今天采访完了，
3: 我对你们发脾气了，我特别抱歉。为了表达诚意呢，我想再请你吃顿特色菜。
4: 去哪儿？
3: 睡帽网吧。
4: 啊，
3: 大力不刚才说了吗？10个。
4: 啊。
3: 少一个。

0: 我们开两台机器，不会来吧？六七六八啊！
1: 你要不要换条路？来。

碰你。

0: 下楼。
1: 你怎么来了？啊，雷主任呢？下来了。哎呀，杜主任也来了。哎，主任。啊，这您这工作效率挺高啊。啊。这才过了2个小时，我都凑过2顿大餐了。
0: 这个今天杜主任批评我，说我对咱们这个危险工作还是不够熟悉和了解啊，还是在学习。
1: 主任，您是误会了啊。
0: 我
1: 怎么敢批评？

0: 您呢，我那是跟您交流。
1: 该批评就批评啊。
0: 我还想着您会不会直接进去就来一句，检查，请拿出你们的身份证。
1: 小六，
2: 好歹我也是上级院调过来的，基层的工作也是略知一二啊，
3: 但是也确实还是在学习。
0: 那您看这取证照片，
3: 都在脑子里。
4: 不，那个主任，您这确实是挺有魄力的，而且也的确是有效率，效果好。但是啊，咱们这几平这小地方，办案的方式可能不能跟你们省里大院去相比。以后再有这种突击的行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打声招呼，让我们有点心理准备？因为有的时候魄力还是会有压力。
2: 小柳啊，一会儿辛苦你二位啊，等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相关部门的通知，我已经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马上到。我的资料照片已经传过去了，一会儿你把你的东西也给到他们啊。辛苦了，
1: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觉得魄力呢，它是一种动力，
2: 行动力，创造力，有了魄力，这个我们这个队伍才能往前进。
0: 对，
2: 有了魄力，我们这个危险工作才能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是，
2: 好吧。
0: 是是啊，
2: 辛苦啊，辛苦。哼，
4: 他晚上喝的什么酒？
5: 神龙套我们也没开啊。

先去了酒吧，又去了网吧，他刚走就都被举报，那不是他能是谁？我怎么摆平？人家跟我说了，检察官举报，有录像有证据，不好办。哎，大哥，你知道我停业一天，我得损失多少钱吗？那我怎么稍安勿躁啊？

这是你的车呀？刚刚被砸了，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孩，也没个大人看着，真是。

0: 雷旭啊，哎，陈俊，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没接啊？哎，没看着。
1: 你们昨天晚上的行动端了一个酒吧，一个网吧，成绩不错呀。哎，
2: 还在学习。
0: 雷旭啊，我得说你一句，你这么做不合适。
1: 昨天我们部都主任呢

0: 也提醒我，确实我没有跟这个我们部里的同志们提前打个招呼，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但是我觉得在应变反应能力这些事情上还是有帮助的，对整个提升队伍素质也是有好处的。
1: 我不是跟你说这些，我现在去市里开会，你知道是开什么会吗？你们昨天晚上行动的情况说明会。
0: 怎么了？
1: 其实这些酒吧、网吧的违规行为，市里之前已经知道了。我们上个星期刚刚开了全市的协调会，准备统一行动的。你那么一个突击，把所有的酒吧全打乱了。
0: 对不起，陈阳，我不知道这个情况。那要不然我跟您去跟市领导解释一下。
1: 你不用去了，等我回来以后再说吧。你的车怎么了？
0: 这玻璃碎了，可能被谁砸了，我也不知道。
1: 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打击报复吧？
0: 哎，那不至于。
1: 雷旭啊，卫检工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既要做好工作，又要保护好自己，这你还真得好好学习学习。

0: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世杰集团董事长祝杰先生上台发言。
1: 首先要感谢政策的利好，这让世杰集团有机会加入充满活力的电竞行业。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三届 AMP 亚洲电竞大赛中，极品的几位选手也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这让我们更有信心把电竞基地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包括选手培训、
2: 赛事执行、产业孵化、娱乐消费以及电竞体验等等，全方位的电竞产业链，打造出极品的电竞名片。
3: 好，
4: 杰哥，您看今天安排的怎么样？
3: 还行。
4: 但你也不要骄傲，需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呢。
3: 那您看什么时候把我调回集团总部去啊？单向你围绕全套的。
4: 你在极品干得好好的，电竞战队、电竞网站、电竞酒店、酒吧、网吧都经营得不错，你召集回总部干嘛？守在您身边进步的才能更快。哼，就是还不够信任我。
3: 电竞基地这么大个产业我都交给你了，还怎么不信任？
4: 你呀，好好干吧。世杰集团将来要打造电竞加的多元化模式，你能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大。
3: 好，
4: 开门。
3: 哎。

0: 还有什么事儿？雷旭已经到极品，前呼区检察院报到。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消息吗？随时可以用。
1: 打住！雷旭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轻举妄动。警告你啊，别耍小聪明，遇事多动动脑子。
0: 走。你啊，抽空提醒下你那个弟弟，别有点小成绩就翘尾巴啊。嗯。怎么了？
2: 电竞的事儿，不做挺好吗？他太浮躁，遇事沉不住气。现在雷旭到了极品，他更应该。
0: 好好管管他自己的脾气。我已经派人盯着雷旭了，叫云霄经营好他自己那个电竞产业就好了。没事别给我添。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是您人人有责。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杰，你干嘛去了？啊？哎，你站那！你干嘛去了？又学画画去了？
1: 快，你把衣服脱了，洗了。
2: 江一涵，
1: 不是你让他先洗。
2: 跟你没。

0: 妈妈问你，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丢了。你怎么把你自己丢了呢？看着妈妈。
1: 学那花还有什么劲啊？那花花能当饭吃吗？能养活自己吗？我跟你说话呢，当耳旁风是吧？说话。
0: 妈，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浑身大家都是水吗？
1: 掉大坑了，摔着没有？胳膊腿不都好好的吗？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天天给我学些什么。
2: 来来来来，你看看。
1: 小杰，你看看这些奖状，我告诉你，你再不好好学习，这些奖状离你越来越远。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学花花，不许学花花，听见没有？你说吧，你怎么了？
0: 摔倒了，大水坑。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0: 走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常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

0: 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问你啊，程问来今天有没有去队里训练？
1: 去了呀。不过国青队的张教练来了，程问来还拉着我打了几个配合呢。他果然有这个想法。什么意思啊？他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不阻止他呢？你跟他一起掺和什么呀？沙排队迟早要散。
2: 再来啊！谢谢。来了，趁热吃啊！来了，啤酒。哎，
3: 服务员，再来两瓶。
2: 哎，好嘞。
4: 咱啤酒没了，你给少年打个电话，让他一会儿带点回来。
2: 大夫，
4: 哎，忙着呢。
2: 算了，来不及，我去吧。
4: 行，
2: 看着。
4: 哦。
2: 就这儿吧。对，就这儿。哎，我想请问一下，啊，这大富烧烤店就在这儿吗？
3: 对，就在这儿。
2: 哦，我想问一下，有个小伙子叫少年，是不是就在这儿打工啊？
3: 啊，对，那个小伙子啊，人特别好，来这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干活勤快，对我们朵朵也好，两个人特别般配。
2: 那绝对是郎才女貌。郎才女貌可不好乱说的。来，我看看这件吧。
5: 就这一件啊，没布料，两件我给您预付价。
2: 行，你好。
3: 哎，你好，马上就好啊！来，您先请坐啊，我马上过来。
2: 对，这儿还有那儿。这儿。 来，小赵。哎，那个小伙子，刚才这有的擦过了。哎，您看，这是我们这儿的菜单，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哎，您是孙医生吧？哎呀，武安人前一段时间在您那儿住过院，就那个得痛风的那个。
3: 啊，你是不是那个痛风病人的家属？
2: 哎，是的，是的。
3: 啊，那这个店是你们家的吗？
2: 对，我们家的店。
6: 您快请坐，您快请坐。啊，是你们家的店啊。哎，桌子还挺大哎。这边，这边，这边，你坐。啊。唱歌，我不想唱，你先唱吧。
3: 哎呀，唱吧，就唱一首。那我去了啊。
6: 来来来，
3: 哎，坐。
6: 来来来来来来，一起啊！

0: 你们唱吧，快走吧！哎，我想听你们唱，快去吧。那我们去了啊，拜拜，拜拜。哦，你们有一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在干嘛？没有。哎，你看，庆功宴哎！你去唱歌啊？唱歌？我不唱了。哎，快去吧，人等着你呢。他来了，没事儿。快点。下一场，我就不信我来了，还能输。来来来，彩彩。来来来，来。哎，你看，看吧。
1: 喂，朵朵，找我什么事儿？我们学校这边在举办一个庆功宴，你也一起来吧。朵朵，我们就在学校旁边的 KTV。
2: 我怎么了？
0: 涂玲玲，他又找你了。他说他们办一个庆功宴，为了庆祝七校联赛夺冠，问我去不去。我在纠结，我去还是不去。
2: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其实看了他一个采访视频，看他说的那些话，我其实我还挺感动的。那就去呗，这样还能显得我们大度一些。好，走。孙医生。
3: 您说您不爱吃油腻的，您尝尝这个，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也很好吃。上一次我爱人住院那件事情，真的特别感谢您，我一直想请您吃饭来着。就是店里特别忙，今天您想吃什么您点啊，我买单。
2: 哎，你等等啊，这些东西啊，我从来都不吃的。
3: 哎呦，你看这辣椒黑乎乎的，是什么呀？
2: 那个炭烤出来就是这样。
3: 哎呦，炭烤啊！ 炭烧对人体的健康一点都不好。哎呦，还有这个土豆，这些粉末是什么东西啊？哎呦，你看这个韭菜，韭菜上怎么还有一根草啊？哎呀，这金针菇上是不是有虫子啊？
2: 不是，孙医生，
3: 这是太可怕了。
2: 不是，孙医生，你小点声。不是，这个上面那个是那个。
4: 辣椒的粉，这上面呢是孜然，然后这上面我放了点小葱，我想味道可能会好吃点儿。您尝尝。哎呀，这些我都知道，这些东西这么脏，是给人吃的吗？哎呀，真是，这东西。
2: 孙医生，你怎么说话呢？我这给您准备的怎么不是给人吃的呀？孙医生，您就算帮过我们家，你也不能瞧不起我们家呀。要不是您就走，不送您。
4: 哎，你等等。
2: 干嘛？你这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不想吃您走呗？怎么还啥都看见呢？你还动手？谁动手了？干什么呀？没有摔，你自己掉下去是不是你扔的？我告诉你啊，你真是的，不是，真的掉下去怎么就报警？你这不是来捣乱来了吗？赶紧拿手机报警！我告诉你，
5: 对，快报警！
2: 我现在不跟你吵，我是来找我儿子的。你让我儿子回去，不然我就投诉你们。你们就等着关店吧。
6: 不是你这不无理取闹吗？谁先惹儿子气死了？你们全程。
7: 没事，没事，这么久也没碰上过这种人。老夏，老夏，还有心思打篮球啊？你心多大呀？不是，咋了？你这是？咋了？你这是？吃炸药了？咱们沙排队要解散了。
8: 解散了？不是谁同意了？李国董啊？
7: 差不多吧。程蔚蓝要走，李国董也打不了了。

0: 他俩还把不把我这个前队长放在眼里啊？少年知道是什么？
1: 不是，你问少年知不知道有什么用啊？啊，他知道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他好歹能劝劝李国栋吧？
0: 不是大哥，我都告诉你了，是陈蔚兰要走，劝李国栋有什么用？
2: 不是，听谁说的陈蔚兰要走啊？
0: 还用听谁说吗？哎，我问你，要你选国青队还是新港大学沙排队，你选哪个？
2: 那我肯定选国青队呗，是吧？你都会选？怎么有人来挖人了？就国青队那些人呗。
0: 不是反了他们了，敢来我新港大学挖人啊？哎，其实这事仔细想想吧，咱们新港大学出了一个国青队呢，那也是鸡窝里面出了个金凤凰。这事儿我可管不了啊。
3: 哎，兄弟，陈蔚兰的事儿，谁都帮不上忙，也就只有你能管得了。

0: 你连球连衣服也不换啊？你还觉得挺好啊？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的人说一声？
1: 我决定什么了？
0: 能不跟我装糊涂了吗？我也有国青队的朋友，他们发朋友圈我都能看见。是。 沙滩排球需要两个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打，适合你。
1: 你看到的就是你以为的那样吗？
0: 是，我是看到了。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得不是挺开心的吗？那就继续开心吧。

0: 我都妈，别生气了，那就是个神经病。喝点水啊！这种药我见多了。
1: 先把药吃了。
2: 犯不着喂他生气，消消气。
0: 这怎么了？这怎么还吃上药了呢？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就是给你爸看病那个医生，今天来了以后说咱们家菜这也不干净，那个也致癌。 我对他还挺好的，我说请他吃饭，结果他还给我摔盘子。
1: 你说我招谁了？
0: 你甭理他，
1: 别理他，
3: 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谁茬我都不怕。
0: 不是你说的倒轻巧啊，你得耽误一天不是钱呀、啊？水电这不是钱呀、啊？再说了，这来这儿说什么？找他儿子？你看这屋里谁像他儿子？
1: 好了，
3: 你就把他当个神经病。

0: 你要跟他一般见识，你把自己……
1: 就是，不急不急不急啊！多大没事，就当他是个神经病，没事了。
2: 爸，
3: 小月，
1: 回去好好歇歇。
3: 谢谢
1: 啊！谢谢啊！
3: 谢谢，
1: 谢谢，
3: 别再上去了啊！
1: 谢谢谢谢。
2: 哎呦，
0: 别当回事啊！回去好好歇着。
2: 哎，
3: 谢谢你们啊！
1: 那我们就
0: 那我们走了，
1: 老实说话啊！
3: 有事叫我们啊！
2: 哎哎，
3: 拜拜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0: 哎，你们都点歌啊？怎么没人唱啊？就我自己一个人唱吗？
1: 你们好，你们的外卖到了。
0: 谁点的外卖啊？
2: 外卖来了，
1: 看看吧，应该是齐了。哎，
3: 李国朵，
4: 是他，
3: 怎么是你啊？
0: 你怎么送上外卖了呀？哦，
1: 我们家就是开烧烤店的呀。
3: 你们家是开烧烤店的呀？
0: 早说呀，我们好照顾照顾你们家的生意。
3: 对啊。
5: 哎，那太好了，我们常去照顾你们家生意，到时候可给我们打折啊。
0: 就是。
3: 哎，你们干嘛呢？都去唱歌吧。散了，散了，散了。啊，去唱歌吧，
1: 散了散了。
3: 好的，坐吧。
1: 没想到你们那个聚会就在这儿啊，这么巧。啊，
3: 嗯，对，那个倒杯饮料吧。渴了吧？
1: 谢谢。嗯，
3: 朵朵，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上次考试我临时换搭档，是我不对，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
1: 其实我今天也看到那个采访了，你说的那些话我也都听到了，你说的其实也是我想说的。
3: 真的吗？那我们抱一下。嗯，谢谢你。嗯，哎，对了，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们教练邀请你去海大打排球。啊？嗯，到时候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怎么，是不是很高兴？海大呢，是你一直想去的，所以你一定不会拒绝的。等着，到时候训练的时候，我通知你。
1: 我。
3: 庆祝一下！
6: 多多，你看你又拉东西了。
1: 嗯，谢谢啊。
6: 哎，涂玲玲。
3: 少年哥。
7: 哎，玲玲，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的那个男生，该不会是他吧？
8: 哎，是啊，
9: 就是这个男生吧？
5: 难怪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3: 对啊，
5: 真厉害啊！我们都不知道，快说说说说。
10: 真般配啊！
11: 怎么牵手了？
5: 哇！校园恋情啊！
3: 对呀，我早猜到了，
9: 好甜蜜呀！
12: 能在女王俊姐在一起吗？
8: 是啊。
1: 那个，我还有些事儿，我先走了。
3: 哎，朵朵，
9: 别走啊！
6: 朵朵，
3: 少年哥走了。
6: 朵朵，朵朵，你慢点，朵朵，你等等我。
1: 我要赶着回去给我爸妈帮忙。
6: 不是朵朵，他们刚才说的话，
1: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涂玲玲，她很优秀，长得也好看，她是个很好的女孩。
6: 她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朵朵，我
13: 少年，
6: 妈，你怎么来了？
1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整天不务正业，你还骗我。说什么在外面兼职能增加社会经验，原来你是去烧烤店打工，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1: 去我们家烧烤店捣乱的人是你啊。
13: 哟，你就是李国朵吧？我看出来了，你真是没教养。
1: 去我们家闹事的人是你，诽谤重伤，难道你就有教养了吗？
6: 朵朵，
13: 宝宝，你听见了吗？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你赶紧给我把这衣服脱下来。
6: 妈，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了？
13: 你眼睛瞎还是脑子堵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她贪图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你离她远点行吗？
1: 你别说了，你们家少年和我没关系。
6: 朵朵，
13: 哎，宝宝，你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敢追她，咱俩就断绝关系。
6: 妈，
3: 朵朵，朵朵，朵朵，等我一下。他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一定觉得很刺耳，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家庭情况。
1: 什么意思啊？
3: 你跟我来，来。

0: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你自己看。孙总，晚上好。
1: 妈，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呀？
2: 你爷爷在里边等着你呢。

少年怎么在这儿？这家医院是邵家的产业，怎么可能？他还在我家少保店兼职呢。还是不信是吧？跟我来。 他就是少年的爷爷，这家医院的董事长。据说啊，他的医术非常高超，有很多名人的病都是他治好的。邵家好几代都是做医生的，而且每一代都有叫得出名字的医生。

0: 上次那比赛就是他们家赞助的呀。
1: 嗯，据说他们家每年赞助的活动非常多。
2: 晚上好，请问二位是来就诊的吗？
1: 啊，不是，我们是少年的朋友。
2: 原来是小少总的朋友啊。但他现在在董事长办公室，恐怕不方便接待二位。
1: 没事儿，没关系，我们就随便看看。
2: 那去会客区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和水果吧。
0: 嗯，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随便来看看，这就走了。
1: 那多不好意思啊，麻烦了。
2: 能接待小少总的朋友是我的荣幸，请跟我来吧，这边请。
1: 麻烦你了。哎呀，
3: 别动了，再看看吧，走了。
2: 二位请坐。
1: 嗯，好。
2: 两位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稍后我请人带二位到处参观看看。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听说咱们院小少总来了。
2: 对啊，平时不怎么来，我也第一次见。
4: 他不是喜欢画画吗？难道混不下去了，要回来继承家产了？哎呦，我也好想体验这种人生，怎么办？
2: 别做梦了，快上班去吧。

0: 你今天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少年哥。你现在肯定觉得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钱吧？ 在我喜欢他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就想要去了解他的点点滴滴。多多，你知道吗？
1: 到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要去了解他所有的事情。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你是在第一次告诉我之前就喜欢他了？
0: 嗯，这一直是我心里的小秘密，我可没有告诉任何人。
2: 记得我们第一次碰到少年哥的时候吗？朵朵，你放我下，你太累了。
3: 没事没事，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要到医院了，前面就是。
2: 怎么就打不到车呢？
0: 坚持一下，慢点。
3: 哎，等一下，他腿怎么了？
0: 摔在礁石上了，我是学医的，我来看一下。是吗？谢谢啊。我们去那边，我带下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去那边，去那边。啊，行行行行。就是你受伤那次啊。嗯。记得当时，就是这个位置吧？他蹲在那儿。
3: 然后很细心，很温柔，很认真地帮我包扎伤口。
2: 忍一下，我看看你骨头受没受伤，好吧？
1: 忍着，忍着，忍着，忍住，忍住，忍住。
3: 你是伤口疼还是骨头里面疼？外面疼。外面是吧？那还好，没有伤到骨头。我来给你消下毒。有点痛，你忍一下。
1: 忍着，忍着，没事没事，很快就好了。
3: 这样的话，你的丝巾就弄脏了。没关系，反正也是买给我妈的。我妈那么多条丝巾，这条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忍一下。啊。

0: 还有吧？
1: 那个，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到时候把这个资金的钱转给你。
0: 不用，没关系的。
2: 谢谢你。
0: 不用谢，走吧，我们去医院。
3: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迷人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被他深深的迷住了。朵朵，我们三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祝福我们的，对吧？
1: 那个挺晚的了，不然你先回去吧，再晚回去也不安全。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就先走了。
3: 哎，朵朵，海洋大学的训练你还会去吧？到时候要不要来接你啊？
1: 不用，其实我
3: 那个朵朵，你不觉得我们三个人现在的关系很尴尬吗？
1: 怎么尴尬？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能够来海洋大学参加训练的话，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打沙排，我也可以有勇气追少年哥了。
1: 关于去海洋大学这个事儿，我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
3: 我们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能够来。如果你能来的话，你可以喊陈蔚兰一起。
1: 陈蔚兰？
3: 嗯，
1: 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3: 这个他来不来其实无所谓，重要的还是你，因为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那我就在海洋大学等你了，
1: 那我先回去，
3: 拜拜。

0: 你给我站住！你有学医的天赋，将来是要当医生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实习呢？你就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1: 那你有听过我的心声吗？你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吗？我想做我喜欢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
2: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没教养的李国朵吗？
1: 对，就是她。
0: 你，
1: 妈，哎呀，太太，妈，你怎么了？
0: 太太，头好痛。
1: 妈，你慢点。
0: 哎呦，
1: 妈，你慢点。
0: 哎呦。
1: 妈，你没事吧？
0: 最近太太血压有点高，你别让她太激动。
3: 哎呀，孩子打了一点话都不听了。

0: 我把那个证件要过拿了。妈，你先好好休息吧。那件事儿，我们过两天再说。我没力气跟你吵啊。既然你那么看重他，那你跟我说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朵朵她坚强勇敢，她特别喜欢打沙盘，她能为了她的沙盘梦付出一切。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但她特别善良，你多给她点时间。

0: 你不用跟我说了啊，我就三个字，不同意。
1: 妈，我也只有三个字啊，我不管。
2: 你，哎，你，哎呀，太太，你先别急，您先吃药。
0: 他要把我气死了，真是把我气死了。

那个景泉，我想对你说的话全在刚才的歌词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0: 我到底哪里不如朗月亭？
1: 他技术更全面，他拦网扣球都还可以，他跟他队友好，队友愿意给他传球，还有他不如你漂亮。
0: 哎，我知道我不如他漂亮，但是不是你说什么？
2: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3: 那也没关系，咱们可以从朋友开始做起嘛。我可以等，但是你起码要把花收下嘛。
4: 就是啊，慢慢来呗。
5: 是，收下吧。
4: 把花收下，好歹
6: 收下吧。
5: 花收下吧。
6: 收下吧。
2: 花很漂亮，谢谢，但我不能收，我还有作业，先走了，再见。
3: 不是，景璇，我帮你看看作业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别灰心啊，加油，下次一定可以。

0: 哎，少年，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你觉得海洋大学怎么样？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
2: 听说你和涂玲玲以前是搭档，你俩一起打球。
1: 但是涂玲玲不仅考取了海洋大学，而且还拿到了七校联赛的冠军。
2: 你呢？什么都没有，只会纠缠男人，而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0: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把少年蒙蔽了，但是你也不打听打听他妈妈是谁。如果你想和少年谈恋爱的话，你最好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阿姨，你说完了吗？
1: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而且我希望您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可以先搞清楚情况。您了解他们，你就这么说。
0: 而且我现在虽然人在新港，但是我已经收到了海洋大学的邀请，可以让我去打球了。
1: 我觉得我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做错什么。
0: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弱，而且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球员。
1: 您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我也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我只需要证明给我自己。

0: 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青队是吗？我还没想好。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人说一声？我也有国青队的朋友，他们发的朋友圈我都能看到。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得不是挺开心的吗？沙滩排球需要两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适合你。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
1: 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
0: 是有别人，那不是没你后球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要我夸你一句？

0: 蔚蓝，今天我很高兴在这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队，跟我们一起打球。
1: 每当朗夜听篮网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你就是没法把球顺利扣出去，而且这和你那天打球的状态一模一样。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2: 朵罗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沙盘，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永远都没有放弃过沙盘，他可以为沙盘付出一切。所以你知道当他看到你的诊断书的时候，他有多么担心你吗？他特别害怕你会因为这个受伤没有办法继续打沙盘，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类人。
3: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加油。
4: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景神的动作跟朗月婷的特别像，我们其实是故意这样的，因为当你面对跟朗月婷身形差不多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无法完成漂亮的控球。不是因为对方的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对方的架势一摆在那儿，你就已经乱了方寸了。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你才可以有赢的机会。你看我，我为了跟你打场比赛，我都一个星期了，我从早上练到晚上，这不也夸我有进步了吗？我只知道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以后还要拿好多冠军呢，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蔚蓝技术身体素质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其他考虑了，只能接受。
4: 你呢，就负责克服你的心理问题，我们一起加油。
5: 我现在已经改打沙排了，我不打室内了。
0: 可你的特点是打室内排球啊。
5: 但是我这几个月打了沙排之后，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儿，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我跟他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打沙排，所以谢谢您的邀请。

0: 情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且那种在天上，你的意和你是融入到一起的，相当于那个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了，就是你的思想在飞。
1: Half my life playing in the sky. So to me, it's just about going out there and experiencing a cool place.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直通现场不捉
2: 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继金在上鱼庆余年系列之春去户外活动收获超高人气之后，日前我区又重磅推出嗨一下夏季促消费主题活动，以四大板块30场特色活动串联全域文旅、商贸、体育资源。活动将持续至8月，全方位点燃夏季消费热潮。本次活动打造6大主题活动矩阵，实现城乡联动、日夜兼顾、全龄覆盖。依托二都杨梅等时令鲜果，打造乡村采摘休闲线路，升级特色市集、夜游项目，点亮夜间经济。联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做强票根经济。打造亲子研学专线与乡镇避暑漫游线路，兼顾亲子出游与全域休闲需求。同时，上渝多部门联动，筑牢消费保障防线。城管优化市集营商环境，市监严守食品安全与价格底线。文旅交通等部门优化停车、导览、一码通行配套服务，护航安心舒心消费。此次夏季促消费活动为期3个月，以节庆聚客流，以政策激内需，既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乡村共富，也擦亮上渝青春之城、活力渝城城市名片，诚邀八方游客乐享夏日渝城烟火。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注脚。
3: 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5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

0: 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1: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
0: 商场内，一家手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区也随着端午节的来临受到了欢迎。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和雅致的绸缎绣带摆放整齐。据悉，香囊的民俗寓意和香料功效有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拉满了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以佳节为契机，届时我区也会用赛事活动拉动经济新势能，开展龙舟赛和非遗集市，通过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民俗手作等多元业态的形式，为市民提供逛吃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成为拉动消费、传播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近日，记者在益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两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上虞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虞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据悉，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同时，基地将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岁岁安康，又至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意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 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
2: 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我玩了是夹粽子，还有那个投箭的那个。
3: 我今天玩了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
0: 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养生科普等便民服务，将贴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4: 我觉得今天的端午很开心，
5: 爸爸帮我领了。
4: 我想祝贺这些老人端午安康，长命百岁。
0: 活动期间，永和镇开展敬老送暖专项行动，为独居老人和低保家庭送上粽子、咸鸭蛋等端午物资和节日祝福，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镇村的温暖关怀。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全媒体记者，近日天香马术俱乐部第三家门店正式落户梁湖街道，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以及近郊微度假市场的广阔前景，俱乐部通过打造沉浸式马术体验项目，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6: 记者了解到，该俱乐部是继南京、安徽之后，天香马术在全国布局的第三家门店，也是首次进入浙江市场。项目占地15亩，拥有超万平方米山林活动场地，融合茶园、山林、樱花骑行道等自然景观，集马术教学、森林野骑、亲子休闲、马匹寄养于一体。
7: 其实我们整个绍兴去看过很多地方，我们也考察过很多路线，但最终也有朋友推荐这里，说这个场地整体的环境很适合我们骑马嘛。然后正好这个梁湖的樱花大道呢，它的宣传语就是江山如画，奇遇姻缘，正好跟我们这个马术骑马的骑也是很匹配的，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经营这个天香马术俱乐部。
6: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梁湖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项目定位轻户外微度假，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专业且亲近自然的马术体验平台。从闲置资源到专业化马术基地，天香马术俱乐部的落地正成为上虞推动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马上来做
4: 中华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

0: 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1: 为什么选鲸鱼呢？
2: 鲸鱼是
1: 有特别的吗？
2: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
0: 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1: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2: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1: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2: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一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希望往前走。
2: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0: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

0: 物，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1: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
1: 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美乐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0: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发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1: 对，这个新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啊。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零到一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1: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1: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0: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1: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2: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1: 对，
2: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

0: 已经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1: 对。
0: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1: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0: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0: 啊，
1: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虞企业打造网剧出海，全球大脑，海外观众点单拍剧；我区四家企业获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张震震防汛应急演练，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筑牢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在上虞益友小镇内，白泽绍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通过其自主研发的全球缪斯创意平台，推动中国网剧出海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全球用户共创。海外观众不再只是观众，更成为故事的共同创作者。
1: 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公司每两天召开一次全球创意整理会。运营主管连金邦和团队定期分析来自各国用户的投稿。全球缪斯平台自今年一月上线以来，已吸引近1000名海外用户，收集有效创意150多条，后台自动梳理用户最关注的题材、人物设定、剧情走向，甚至具体的情节反转建议。海外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内容生产的共创者。
2: 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喜欢的故事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目前测试来看，像日韩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小清新一点的，可能有甜甜的恋爱那种的，然后像东南亚那些的话就可能喜欢有爆点的，然后有反转的，

0: 钩子比较强烈的那种故事。
1: 长期以来，文化出海常因水土不服、效果受限，精心制作的内容难以打动海外受众。白泽文化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以全球缪斯反向获取真实需求，让创意从海外用户的真实兴趣中生长出来。
0: 目前就是可以类似于是一个文化共创，目前已经有可能1000多名的海外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沟通了，就是海外受众群体的兴趣是更加的精准了。以前和现在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通过 AI 短剧慢剧的出海有一个比较质的一个飞跃，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盲目的去投各个国家去投，然后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因为有了这个收集，我们会知道海外的一些市场，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投流这些作品。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榜上有名。据悉，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是全省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全门类、全链条知识产权综合奖项，旨在对浙江省知识产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推动形成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保护、高效能管理、高标准服务的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聚焦高价值专利培育、商标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进一步提升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能级和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近日，由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联合承办的2026年张镇镇大净饭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台风暴雨极端天气下蓄滞洪区分洪预警、群众转移及多部门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演练模拟受第六号台风蔷薇影响，曹娥江流域累计降雨达280毫升，水位迅速上涨。大净饭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区镇村3级立即联动响应，完整实施预警传递、人员转移、现场管控3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过程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协助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所有群众统一在村口停车场集合，经身份核对后乘转运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已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物资，抵达后二次登记，确保不漏一人，应转尽转。同步开展全域现场管控，工作人员封闭村内出入口，持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严格执行只出不进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部门协同行动，高效完成道路疏导、应急防护与险情排查等任务，全面检验跨部门联动效能。本次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有效磨合了基层应急队伍，打通了指挥协同堵点，切实提升了洪涝灾害应对能力。下一步，上虞区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备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盖北镇党委联合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党总支，在盖北镇丰富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农情端午，党建同行，端午游园”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处处彩旗飘扬，艾草飘香。

0: 情怀，民俗体验区人气最旺，一派其乐融融景象。老手艺人现场示范折叶、填米、缠线技巧，青年学子虚心学习，村民手把手教包制特色粽子，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温情。香囊制作摊位前，大家选取艾草、丁香、薄荷等香料，缝制端午祈福香囊，投壶、指压板、跳绳、丢沙包等游戏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长塘镇惠皇村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内，一场名为“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的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温情举行。50多位村民冒
2: 哪是那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吴大夫，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说，我这手腕骨头不是没事儿吗？但是最近还是挺疼的，这我都没敢去训练了。我就想知道以后会不会影响我打沙牌啊？
1: 现在还不好说，得再做两个检查才能看清楚。
0: 还得做两个检查？
1: 嗯，不过你不用太担心，做检查是为了更好的确认你现在手部的状况，不代表说病情一定是不是很严重。
2: 但是得拍个片子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高哥，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找一圈才找到你。
3: 这不打球呢吗？没听着。
2: 你怎么不去训练馆跟我们一块练球啊？
3: 还训什么练？沙排队都要解散了。
2: 你是不是因为小晶这次没得冠军，你就这么说啊？你放心吧，沙排队有我们在，而且还有陈蔚蓝在呢，我们迟早都会拿冠军的。
3: 陈蔚蓝？你不知道吧？陈蔚蓝人家要走了。
2: 走哪儿啊？
3: 北京啊，人家要回国青队。
2: 不可能，他要走了，我能不知道啊？
3: 你不信，你去问他。
2: 哟，回来了，跑回来的。怎么了？这是？不是你都要回北京了，你不收拾东西呢吗？
3: 不是，我去哪儿啊？
2: 我都知道了，我就想知道陈蔚蓝。 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现在还瞒着我呢是吧？
3: 不是谁跟你说的？
2: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是沙排队队长，你也在沙排队里，所以沙排队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吗？
3: 李国朵，说话讲证据。
2: 高哥刚才亲口当着面跟我说的，说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
4: 李国朵，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挺想走的。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打球有多烂？你传球你传得到位吗？你接球能接得着吗？平时是你打球还是球打你啊？
2: 你再说一次，陈蔚蓝，你终于说出自己心里话了是吧？你以为自己打球打多好啊？还是什么国青队，什么什么国家队，什么什么出来的？你以为自己打的什么样啊？你自己都是自己硬要自己扣球，你根本不懂什么叫配合。 你打这么多年球，你都不知道配合叫什么，都是我告诉你去打，都是我在配合你，你看不出来吗？
3: 我跟你打沙排，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2: 你再说一次，
4: 就是，
2: 我跟你说啊，你瞧不上我，我还瞧不上你呢，你以为你谁呀？以后我们俩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

0: 小梁，我回北京，我订回北京的票，你到时候来接我啊。
1: 涂玲玲，海洋大学我一定会去的，你跟领导也说一声，我一定会按时到，好吧？

0: 哎，朵朵，你怎么了？没什么。不是，朵朵，那个在
1: KTV
0: 我跟涂玲玲是个误会，你别想多了。少年，以后你跟涂玲玲的事情呢，不用跟我解释了，现在不用，以后也不用。不是，为什么呀？玲玲是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她。
1: 李古董，你是真的希望我继续了解她是吗？对啊。
0: 他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也好，所以我也要去海洋大学当边外球员了。
1: 你要离开新港去海洋大学打球，那沙排队怎么办？你是队长啊！队长，你觉得有人真的把我当队长吗？有人听我的话吗？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了，我只想当最好的球员。

0: 来，您看一下。
1: 好了，好了，好好，再来啊。
0: 好嘞，
2: 慢走啊。
0: 嗯。
1: 撒点料，撒点真料，
0: 快快！
3: 他们家串串好吃啊，
4: 是挺好吃。
3: 哎，我都没吃够呢，
4: 再来点呗。
3: 再来点呗。
4: 行。老板，再来两串。
2: 好嘞。
1: 喝吧，一罐饮料我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0: 来了。慢用啊！
1: 怎么了？要到黑洋大学打球，高兴的饮料都喝不下去了。
5: 爸，你说陈蔚兰她为什么要回去打球？
1: 你为什么到黑洋大学打球？
5: 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1: 这就对了，陈蔚兰也是这么想的。
5: 可是我今天跟她说的都是气话，根本就不想去海洋大学打球，我又不想让她离开。
1: 说出去的话颇，做人啊，得往前看。再说了，陈蔚兰天赋好，身体条件也好，她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别想那么多了，来，喝果汁儿。喝吧，不喝我喝了啊。喝一口，来。

0: 妈，来，你看，妈妈亲自给你煮的热汤面。谢谢妈。来，趁热吃了。好吃吗？
1: 好吃。
0: 我给你安排了一家骨科医院，让你去实习，你明天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妈。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实习了？哎，你不去医院实习，难道你要去那家脏兮兮的烧烤店打工吗？妈，我跟你说过，李叔家的烧烤店不脏，我们每天出工之前，厨房都会打扫好多遍，像所有的食材、盘子、签子也会清洗很多遍，很卫生、很干净啊。你合着什么活都干了啊？我把你养那么大。 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给他们干这些脏活累活的吗？ 那我做我想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1: 不可能，我有自信。
0: 好，那咱俩打个赌，如果我说对了，你就乖乖去医院实习，怎么样？
1: 赌就赌，我有什么可怕的？

0: 杰哥，来，快点！苏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队员李国朵，大家欢迎他。我之前呢看过李国朵的比赛，动作灵活，防守速度非常快，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往后的训练中呢。
1: 我希望你们互相配合，早日磨合好。我一下一次打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国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李国朵。我呢，从小就喜欢打沙盘，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0: 李国朵，归队。
1: 好。
0: 开始训练吧。
3: 来来来，训练。
2: 走吧走吧。
3: 来，
2: 继续。
4: 坐起来啊！
2: 来，这个，先。啊，
5: 半个小时了，人嘞。哎，
2: 教练，魏兰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来训练了？
4: 是啊。
2: 他不来，朵朵也不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要不我们先练吧。
2: 不是，现在是明显有事儿，不把事情弄明白，你能安心训练呀？
0: 我刚给朵朵他们打了电话，朵朵电话没人接，魏兰说不舒服就不来了。哎，
2: 少年会不会知道他们在哪儿？要不然给少年打个电话。
6: 我们去看下一个病人。
7: 没有发生，36队。
2: 赵医生来了。
0: 哎，你好。哎，小赵。
6: 哎，小心！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伤口也不疼了。
0: 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6: 没了。
8: 我去接个电话。喂，
2: 少年，朵朵这两天都没来训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自己以前的搭档是七校联赛冠军，但自己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很难讲啊。
1: 行了，别乱猜了，我过去看看，你们该干嘛干嘛。
0: 哎，老公，老公，你想想办法，你是沙排的元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该想想办法吧。
2: 李国朵都走了，程蔚兰回北京了，你们俩也快毕业了，沙排队算了。
3: 不是，程蔚兰要去北京？
4: 这又是什么情况？
5: 是啊。
0: 别练了，别练了，别练了。

0: 不是干嘛呀你？我马上赢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队里乱了，李国朵要去海洋大学训练，陈蔚蓝还要回北京，这个沙排队散了。
1: 不是，我这一天没去，出这么多事儿，
0: 谁知道啊？这陈蔚蓝的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也没人能解决了。
1: 李国朵去了海洋大学训练，不是怎么他是跟少年吵架啊，还是怎么了呀？
0: 你可别提少年了啊！这小子寝室最近也不回，现在去医院实习了。
1: 我说嘛，我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这打电话没说两句他就给挂了。
0: 得找他聊聊。
1: 怎么找他？人影都见不着。
0: 去他家。
1: 你去过呀？我是没去过。

0: 是这个吧？不能吧？不会真是这儿吧？问一下就知道了。哎，你就这么直接进去啊？不然呢？怎么着？我还得带个礼啊？
1: 不是，你怎么跟他说呀？
0: 不，该说什么说什么呗。
1: 你打个电话吧，要不？
0: 我打了，他没接。
1: 慢点。
2: 你们找谁呀？
1: 我们找少年。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迫学医了。之前也不清楚你家里是这种情况，还以为你父母是老古板，想着帮你，想着过来劝你。现在看来都是我想多了。少年，你之前跟我讲你想要学画画，我还拿我过去的事开导你。
1: 少年，其实当初你听我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像听笑话一样？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瞒你们的。
1: 那个少年，我们来就没别的意思，就队里面这两天发生挺多事的嘛，就担心你啊。
2: 那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实习？
1: 我去医院，其实不是实习，我就去打打下手。
2: 我跟我妈打了个赌，如果朵朵不接受，我就回医院上班了。
1: 你跟朵朵表白了？
2: 还没有，这不没来得及。她要去海洋大学。
0: 少年，李国朵去海洋大学。

0: 大学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什么情况，大家谁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想放弃是吧？
1: 我没有要放弃，我只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0: 宝宝，哎呦，家里来客人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啊？
1: 妈。
0: 啊？
1: 这是高哥，这是夏立强，都是我同学。
2: 阿姨好，阿姨好。
0: 啊，来来来，你们快坐啊，不要客气。哎呀，你们是少年的同学是吧？
3: 嗯。
0: 哎，那你们是学医的吗？
3: 我是学管理的。
2: 我是学体育的。
0: 啊。
1: 妈，高哥沙排打得特别好，在市里都是出名的。
2: 啊，对，追他女孩都能排一条街呢。
0: 那个李国朵是不是打沙排也特别好啊？追他的人也能排一条街吗？
2: 阿姨，李国朵是我们队长，他球技不用说，人品也非常不错。
0: 人品不错吗？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他对我可是咄咄逼人呢。
1: 妈，那也是你有点过了呀。
0: 我可是个长辈啊，你以为我愿意啊？啊，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是谁，我当然要知道。
1: 妈，你能不能别说这件事了？
2: 阿姨，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
0: 哎，不不不不，你们等等，别着急嘛，啊，留在我们家吃饭，咱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你可不知道啊，阿姨是做生意的啊，路子可广了。你们毕业分配，阿姨可管用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啊，阿姨啊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2: 阿姨，不用了，我这个人呢，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但还是非常的感谢您。少年，对不起，我今天来确实唐突，我不打扰你了。
3: 哎，老哥，老哥。老哥，
4: 哎，训练没事啊，我去劝劝他，劝劝他啊。
3: 哎呦，我们先走了啊。
0: 嗯，好，再见。哎，这俩人怎么了？
1: 我去学医了。
0: 哎，我说错了吗？
5: 这个倩倩呀，还有小雪，还是老问题，两个人一点都不配合，不信任对方，各打各的。
6: 能不能认真一点？你都这么传球的吗？我们都是这样训练的呀。你跟不上我们的训练吗？
4: 是
6: 的。没有，再来。那个，我们俩换一下。
5: 不是已经请了吗？这个月又请
6: 了。
5: 啊，好，
6: 接住！
5: 你跟他说不能再请假了。
4: 好，
6: 好，请来。
5: 刘教练，
4: 啊，
5: 怎么好端端的还送礼啊？
4: 啊，小意思，这个多吃点水果对皮肤好。
5: 找我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说吧。
4: 我想追海洋大学的教练，你就挖我的队员，你还真是不亏呀。
5: 卢教练，
6: 教练好。
5: 你好。工作的事情和感情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
4: 行，那就不混为一谈，先说我的事儿。
5: 我对你已经很了解了，可你并不了解我。
4: 我可以慢慢了解你啊。
5: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邀请李国朵来我这儿打球吗？
4: 那还不是田教练慧眼识珠，想多点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吗？
5: 你知道李国朵是个好苗子。

0: 为什么不好好培养，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呢？那样，田教练。
1: 那样，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计划，好好训练你的队员呢？
0: 对，田教练教训的是，我虚心接受。
1: 李国栋也是觉得来我这儿能提高自己，他才来的。
0: 那你看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我跟他当面聊。
2: 来，喝点水。来来来，谢谢。这个还帮拿。要毛巾。
3: 你刚才练球传球的时候手指的力量不够啊，我觉得在。
2: 教练找你有事儿。
3: 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等我一下。
2: 哦，啊，怎么了？跟我来就对了。哎，你知道吗？那个李国栋，他以前是玲玲的搭档。
3: 是吗？难怪田教练要找他过来。
2: 你觉得他好啊？那到时候你和他搭档是？
0: 教练，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咱们这个队里啊，这个队里怎么了？啊，队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刚才看你训练很认真，田教练很重视你啊。来，你现在在一个水平很高的队里，好好把握机会，争取早日打出好成绩啊。
2: 我明白。
0: 就这事儿啊，教练。啊，就这事儿。哎，你放心吧，咱们队里有我，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啊。那个，你呀，你帮我把田教练照顾好，我经常来看你，赶紧回去训练吧。我走了，拜拜。
4: 哎，这……
0: 哎，快走走走吧。
4: 进来。
5: 朵朵去海洋大学的事情，你是不是生气啊？你放心，我们肯定把他抓回来，好好审问一下他到底怎么回事。
4: 不是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再说，你给他人抓回来，你能把他的心给抓回来吗？
5: 这让你说的，怎么跟谈恋爱似的？
4: 你别说，我俩还真有点那意思。 三天两头就跟我吵架，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吵的。
5: 那你俩谈恋爱，高哥怎么办呢？
4: 哇，你不是吧？这跟高哥有什么关系啊？哎呦，我的天哪！您自便啊，我还要查东西呢。
5: 那我走了。
4: 再见。

0: 你的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那我可以扣球了吗？可以了。别的还要注意什么吗？没有什么了，就记得一定要按时复查。嗯，好。
1: 刚才那个病人是叫陈蔚兰吗？嗯，在6号诊室。6号诊室。
0: 进。
1: 吴大夫，现在忙吗？啊，
0: 还行。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诊室是不是有个患者叫陈蔚兰，是您给看的是吧？
0: 是啊，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因为她是我学校的学妹，刚才我在大厅看到她了，就想来问一下，她是怎么了呀？
0: 啊，问题不大，他手腕有一处运动旧伤复发了，然后这两天过来复诊，快好了。
1: 哦，那他最近是每天都来吗？
0: 嗯，连着来好几天了。
1: 哦，没事就好，毕竟是我学妹嘛，也想着是有什么事儿你多帮照看照看。
0: 啊，
1: 有事你就直接跟我说。
0: 嗯，行吧，放心。
1: 好，行，那谢谢您了。
0: 好嘞，
1: 好，辛苦了。
0: 嗯。
2: 石头剪刀布，看完了。

0: 下这儿吧，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嗯，你干嘛去了？啊，我的小迷糊用完了，我去补货了。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嗯，
2: 哎呦，我不是回来了吗？你不要生气啦。嗯，哎，
3: 你们怎么都不训练啊？朵朵不在，蔚蓝不在。
4: 教练也不在，我们就无心训练喽。嗯哼，这是什么？给我看一下。
1: 小迷糊玩偶超可爱。哎，
5: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你还记得咱们前两天咱们自己分析陈蔚兰几天没来训练，然后朵朵推测她去北京的那件事吗？
0: 对啊。
5: 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4: 我在医院看见了陈蔚兰。
5: 我看了她的病历。
4: 他的手腕旧伤复发了，在医院治病前两天。
0: 那这么说的话，是朵朵误会了蔚蓝。
1: 朵朵脾气风风火火的，误会蔚蓝也不奇怪啊。
0: 蔚蓝本来就是一个不爱解释的人，那误会只能越来越大了。嗯，
2: 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别装了，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啊？
0: 陈蔚蓝，他根本就没有走。
1: 那他什么时候走？哎，要不要我送他去车站，我让他再也不想回来了。
0: 这什么人呢？他根本就没有要走，他最近没来训练是因为他在医院里呢。
1: 他的手还好吗？
0: 不是，你知道他手受伤了呀？
1: 知道啊。
0: 哎，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他受伤了你还诬陷他？陈蔚蓝根本不是要去国青队的，他在治疗他手呢。
1: 哎呀，他愿意干嘛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我好心好意告诉你，那可不像某些人知道人家手受伤了也不告诉我们。
1: 那是因为他非要说那是隐私，我本来都想把那个 X 光照片给你拿来。
0: 哎，得，你到底去不去找他？
1: 他都回来了，我找他干嘛？
0: 看你那样，那你不去我就去了，这样朵朵也能回来训练。走了，拜拜。

0: 哟，我这是到北京了。去了几天海洋大学打球，连新港沙排队长什么样都不认识了是吗？
1: 这不是北京，这也不是海洋大学，这是新港大学沙排队。
0: 朵朵，你过来，坐坐坐坐坐坐。我今天呀，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让你们俩把这件事给说开了，有什么误会解不开的呀？我不参与了，你们好好聊。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自己看。
2: 非常感谢张教练对我的提携，但是我还是决定留在新港打沙排。在这里，我不仅技术上能有所进步，而且这里还有更宝贵的东西。
3: 不是，你非得再念出来是吗？
2: 什么宝贵的东西啊？是不是我呀？
1: 哟，你可真自恋。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打沙排。
2: 哎，你去哪儿啊？
1: 练球。

0: 你不走挺好的。
1: 怎么着，你希望我走啊？
0: 当然当然不是啊，我是觉得咱们沙排队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你和朵朵现在默契也培养出来了，你不走的话

0: 对大家都挺好的。
1: 对啊，对大家

0: 就这样，我就走了。电话联系。
1: 拜拜，
2: 时间排好和李就行啊。
3: 好，拜拜，
0: 时间排好和李就行啊。
1: 好，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玲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啊，什么事儿啊？
0: 我在这儿也没个搭档，我还是想回新港。
4: 德德，你听我说啊，你们学校呢，沙排训练非常的不系统，如果基本功它不扎实的话，你的实力很难提升的。
0: 其实也还好吧，还有教练会指导我们的。
4: 不是我说，你们那个教练就是一骗子，他话能信吗？
0: 那不是还有我爸吗？他会给我开小灶的。
4: 对，李叔叔是非常不错，但是他毕竟是男子沙排啊。男子沙排跟女子沙排是有区别的，他发力技巧就不一样。教练，
5: 郭朵，玲玲说的对，刚才你训练的时候啊，我发现你这个扣球太实在了。女子沙排啊，跟男子沙排不一样，在力量上跟男子的力量有很大的差距，要多用一些假动作，使用技巧，就像下棋一样。这沙排啊，其实就是两个人在往前的博弈。
4: 对，别想那么多了啊。
0: 谢谢教练。
4: 一会儿吃好吃的。

0: 韦景泉，
1: 任慧啊，你现在哪儿呢？能不能来趟大教室？
0: 你别急，我来了，我来了啊！哎，小心，
2: 慢点。
0: 哎，景泉，
2: 慢点，
0: 怎么了？哎呦，怎么了？这是
2: 送他去医院呢。
0: 啊！
3: 哎呀，你快看看吧，有人把这个就放在他桌子上。
0: 慢点！
4: 这位同学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受了点惊吓，休息一下就好了。至于心理状态恢复这一块啊，需要点时间。
0: 别的还要注意什么吗？
4: 别的不用特别注意，就是以后啊，别再刺激他就行。
0: 哦，行，谢谢您。
4: 不客气，
0: 谢谢。
4: 好，好好休息啊。
0: 哎，他没事吧？
2: 什么人啊，这么过分！
0: 现在咱们得把这人找出来，不然以后再威胁他怎么办？但光凭我们力量不够啊，这事还是得跟学校说去。
2: 嗯。
0: 哎，我先回学校。你在这看着他，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2: 好。

0: 这种行为简直丧心病狂，是我们学校的耻辱啊！对待这样道德败坏的同学，我们绝对不能姑息和容忍。这样吧，先报警吧。
1: 哎，等一下，书记，我觉得这个事儿咱先别报警，咱们去看看监控。如果实在没线索了，再报警也不迟啊。毕竟这个事情影响到咱们学校和学生的名誉问题。
2: 对，书记，而且景璇他本来胆子也挺小啊。如果咱们再报警了，他知道之后，我怕会有心理阴影啊。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6: 登幺，
7: 记住，
8: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9: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

0: 桥，谢谢。水面上的通道，是用来跨越障碍的。嗯，是沟通的渠道。
1: 是爱情啊，鹊桥吗？
2: 鹊桥。
3: 石头作为建筑物，
4: 是人类征服江河的象征。
5: 桥是路，
6: 我叫石头，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 从小我与桥就有着深深羁绊。我走过伦敦塔桥，畅游泰晤士河边的碎片大厦，走过圣彼得堡东宫桥，与桥边士兵拍下合影。但我最熟悉的桥还是这一座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宸桥。拱宸桥是大运河最南端的一座古桥，长98米，高16米，是航程最高最长的石拱桥。它始建于明崇祯4年。 在2013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拱宸桥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的遗产点。每周六我都要走过这座桥去桥西的小枫书屋。
7: 这就是你说的3D 打印咖啡啊？
8: 对，是不是超酷的？嗯，这胖子长得有点眼熟啊。当然眼熟，他是南派三叔。
9: 他叫朱玉芳，是小枫书屋创始人。鹅黄的吊灯和素雅的团扇，运河边的这家书店颇有些民国风情。都说世界在书店中，小枫为运河吹来了人世间，也正在向远道而来的客人推介着这座桥和这条河。
10: 哇，这面墙上全都是三叔的书啊！对，他早年还经常来我们在书店找了个角落给他放了张沙发。他经常会坐在沙发上。 看着读者来找他的书，然后看了以后的一些感想。这里经常会来作家，因为这里不仅仅是有书香，也有烟火气。
6: 拱宸桥的烟火气要从开埠说起。清光绪21年，原本有些荒凉的拱宸桥边，随着杭州开埠，一下子涌进了许多淘金者。10来年晨光，拱宸桥东已有了天仙、荣华等著名茶园。 1908年夏天，新丝活络的英国人斯蒂文森看中了拱宸桥两岸的流量和商机，将刚发明不久的电影引进，引得杭州人竞相涌向拱宸桥，万人空巷。这里也就成了浙江第一场电影的首映地。
11: 左生，我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杭州的知名作家孙老师，同时呢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影评人。
12: 孙老师也喜欢到小枫来淘书吗？是的，是的，就是小枫还是经常来。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很流行啊，叫时空交集啊，丰子恺啊、周作人啊、郁达夫啊，他们当年啊，也就是坐着这个船啊，经过这边，那么也有一种好像哎，跟他们共同处在一个场景当中。所以呢，现在这个小枫书对我们运河来讲，对桥西直接来讲。 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场景，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就是说其实啊，就是关于运河啊，关于桥。30年前有一个电视剧叫《老房子》，新房子，杭州电视台制作的。
10: 哎，杭州电视台不就我单位吗？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比今天的这个桥西直接啊，运河两岸，那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沧海桑田了。
6: 从热闹非凡的埠头到这麻灯工厂云集的纺织工业中心，再到如今水清岸绿的杭州文化地标，拱宸桥一带成了每一个世纪接轨文明的桥头堡。桥西街区的更新迭代、数次改造，也带着这里的业态变了又变。
13: 我们跟着整个桥西业态做了一个升级，书店一楼增加了一个咖啡吧台，让读者能在这儿喝杯咖啡，吃个小点心，有更好的阅读氛围。然后跟周围的博物馆啊、一些商业业态合作，做很多国学课啊、手工课这一类的。
14: 哎，我看到这一整面墙都是跟这个运河文化还有杭州历史有关的。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代一直在推着我们往前走，那我们也从原先单一的一个独立型的书店到。
15: 开放式多元式的书店转变啊！我理解的文化共富，是未来我们的书店里有充足的文创产品，
16: 随手可得，让我们用文化喂饱自己。现在文化喂饱不了我，
14: 石头，我想吃这个。
15: 好，我知道，我去给你买。
16: 老板，来2份小波头甜酒酿。
15: 你买一份尝尝看，好吃再买。
14: 啊，得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自信？
15: 对，
14: 你俩认识？当然了，我是他的老主顾了。有句话你没听过吗？叫做是桥西直接走一走，一定要喝一碗小波头。

0: 任何想小波头甜酒酿是指在拱辰桥附近才有的老味道，从王永德的爷爷那一代传下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千禧年那一年，阿德从大哥手里接过了传承，开始在拱辰桥边推着小车叫卖，到如今在桥西直街上开了一家小铺子，甜酒酿也从4块一波涨到了10块一波。
1: 一定要浙江江南一带的糯米，
2: 一定要陶瓷瓦罐的三山九花经过发酵做出来才成香。2011年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桥边买的时候是买4块，工资呢只有600到800。
3: 反正那个时候4块也算贵了吧，一口小吃。
2: 作为我们的东西好，也不能偷工减料。现在嘛，翻了又4倍了。现在买10块的话，我也是那个按照成本来算的，我绝对不会多涨一分钱。
0: 认识阿德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是固执的不得了，可能也就是这一种一条路走到黑的劲儿，才让他盯着小波头这一件事儿干到了老，愣是把他润和祥这块招牌干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年从小车到小店，从家庭作坊到成气候的厂子，这口浓稠的甜酒不仅醉满桥西飘香杭城，还登上了香港的美食杂志，就住在桥西鱼池，还换上了花花草草，好不惬意。桥西街区的改造不仅改业态，还为这里的原住民美化了环境，畅通了水电，阿德的生活也跟生意一样越来越好。
3: 这位是
1: 我90后的徒弟，原来是做那个运输的。
4: 我是看到新闻上说我师傅打算退休了，不做了，挺可惜的，试试看的心态找到我师傅。所以说我也就是挺奇怪的，我师傅第一眼就相中我了。
1: 那么他从他的眼光上面看来呢，第一的东西呢他比较尊重一点，所以呢我还是选择了他。
5: 阿德说他心里头最满足的时刻，就是那些长大的孩子回到桥西，到他的铺子里吃上一口酒酿时说的那句是小时候的味道。为了守住这份记忆，阿德坚持了20年。同样的20年，朱玉芳则是守着小峰，为桥为河收集那些经得起时光沉淀的东西，启迪明智，开化思想。他们就像两座桥，一座带人重回故里，找到人生来时的模样，一座与人行走的力量，走向更丰满的世界。二桥合一，大抵便是这使过去清晰，让未来光明的拱辰桥。
6: 哎，左生，你看这座拱辰桥哈，斑斑驳驳不甚起眼的，但是却有那么多人为它着迷。
7: 他们可能跟这座桥一样吧，路过了繁华才知道平淡最珍贵。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下面来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继金在上虞庆余年系列之春去户外活动收获超高人气之后，日前我区又重磅推出嗨一下夏季促消费主题活动，以四大板块、30场特色活动串联全域文旅、商贸、体育资源。活动将持续至8月，全方位点燃夏季消费热潮。本次活动打造6大主题活动矩阵，实现城乡联动、日夜兼顾、全龄覆盖。 依托二都杨梅等时令鲜果，打造乡村采摘休闲线路，升级特色市集、夜游项目，点亮夜间经济；联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做强票根经济，打造亲子研学专线与乡镇避暑漫游线路，兼顾亲子出游与全域休闲需求。同时，上虞多部门联动，筑牢消费保障防线。 城管优化市集营商环境，市间严守食品安全与价格底线，文旅交通等部门优化停车、导览、一码通行配套服务，护航安心舒心消费。此次夏季促消费活动为期3个月，以节庆聚客流、以政策激内需，既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乡村共富，也擦亮上虞青春之城、活力渝城城市名片。
1: 诚邀八方游客乐享夏日渝城烟火。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注脚。
2: 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 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5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除了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
3: 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
2: 商场内，一家手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区也随着端午节的来临受到了欢迎。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和雅致的绸缎绣带摆放整齐。 据悉，香囊的民俗寓意和香料功效有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拉满了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以佳节为契机，届时我区也会用赛事活动拉动经济新势能，开展龙舟赛和非遗集市，通过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民俗手作等多元业态的形式，为市民提供逛吃游玩的一站式体验。 成为拉动消费、传播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
2: 近日，记者在益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两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上虞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虞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据悉，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同时，基地将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1: 岁岁安康，又至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意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
2: 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
3: 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
4: 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
2: 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 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养生科普等便民服务，将贴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5: 我觉得今天的端午很开心，
6: 爸爸帮我领到。
5: 我想祝贺这些老人。

0: 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全媒体记者，近日天香马术俱乐部第三家门店正式落户梁湖街道，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以及近郊微度假市场的广阔前景，俱乐部通过打造沉浸式马术体验项目，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记者了解到，该俱乐部是继南京、安徽之后，天香马术在全国布局的第三家门店，也是首次进入浙江市场。项目占地15亩，拥有超万平方米山林活动场地，融合茶园、山林、樱花骑行道等自然景观，集马术教学、森林野骑、亲子休闲、马匹寄养于一体。
2: 其实我们整个绍兴去看过很多地方，我们也考察过很多路线，但最终也有朋友推荐这里，说这个场地整体的环境很适合我们骑马嘛。然后正好这个梁湖的樱花大道呢，它的宣传语就是江山如画，奇遇姻缘，正好跟我们这个马术骑马的骑也是很匹配的，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经营这个天香马术俱乐部。
1: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梁湖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项目定位轻户外微度假，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专业且亲近自然的马术体验平台。从闲置资源到专业化马术基地，天香马术俱乐部的落地正成为善于推动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全媒体记者潘梦一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

0: 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2: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

0: 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呢，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就要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8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1: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
1: 我那个时候也是
0: 这个
1: 一
0: 和
1: 间
0: 这
1: 小小
0: 里，
1: 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我们在
1: 头脑风暴。
0: 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性，个性这个产品，你看这个性，微信也是有这个性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1: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会都会装一个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

0: 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就是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1: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就是我们
1: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或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嘛，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1: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在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1: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么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1: 啊，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

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

0: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

0: 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
1: 台上鱼亦游小镇内，白泽绍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通过其自主研发的全球缪斯创意平台，推动中国网剧出海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全球用户共创。海外观众不再只是观众，更成为故事的共同创作者。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公司每两天召开一次全球创意整理会，运营主管连金邦和团队定期分析来自各国用户的投稿。全球缪斯平台自今年1月上线以来，已吸引近1000名海外用户，收集有效创意150多条，后台自动梳理用户最关注的题材、人物设定、剧情走向，甚至具体的情节反转建议。海外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内容生产的共创者。
2: 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喜欢的故事类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目前测试来看，像日韩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小清新一点的，可能有甜甜的恋爱那种的，然后像东南亚那些的话就可能喜欢有爆点的，然后有反转的，钩子比较强烈的那种故事。
1: 长期以来，文化出海常因水土不服、效果受限，精心制作的内容难以打动海外受众。白泽文化敏锐捕捉这一痛点，以全球缪斯反向获取真实需求，让创意从海外用户的真实兴趣中生长出来。
2: 目前就是可以类似于是一个文化共创，目前已经有可能1000多名的海外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沟通了，就是海外受众群体的兴趣是更加的精准了。以前和现在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通过 AI 短剧慢剧的出海有一个比较质的一个飞跃，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盲目的去投各个国家去投，然后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成本比较高的情况。现在的话我们会根据，因为有了这个收集，我们会知道海外的一些市场，我们会更加精准的去投流这些作品。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公布第二届浙江省知识产权奖获奖名单。我区浙江精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上峰高科专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榜上有名。据悉，浙江省知识产权奖是全省首次以省政府名义设立的全门类、全链条知识产权综合奖项，旨在对浙江省知识产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推动形成高价值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保护、高效能管理、高标准服务的知识产权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聚焦高价值专利培育、商标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进一步提升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能级和服务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对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3: 近日，由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联合承办的2026年张镇镇大净饭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旨在检验台风暴雨极端天气下蓄滞洪区分洪预警、群众转移及多部门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
1: 演练模拟受第6号台风蔷薇影响，曹娥江流域累计降雨达280毫升，水位迅速上涨。大净饭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区镇村3级立即联动响应，完整实施预警传递、人员

0: 转移、现场管控三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过程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协助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所有群众统一在村口停车场集合，经身份核对后乘转运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已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物资，抵达后二次登记，确保不漏一人，应转尽转。同步开展全域现场管控，工作人员封闭村内出入口，持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严格执行只出不进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部门协同行动，高效完成道路疏导、应急防护与险情排查等任务，全面检验跨部门联动效能。本次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有效磨合了基层应急队伍，打通了指挥协同堵点，切实提升了洪涝灾害应对能力。下一步，上虞区将总结演练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备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盖北镇党委联合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党总支，在盖北镇丰富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农情端午，党建同行，端午游园”主题
1: 村民的共赴集市啊，让村民把家里面有特色的这个农产品、工艺品啊放到项目上来，游客供游客挑选购买，给村民征收啊。再一个呢，我们会给村里啊增设一些就是工作的岗位。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高考经济迅速升温。日前，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迎来高峰，成为暑期市场一大亮点。记者在上百万和城看到，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大学生活置办装备，成为消费主力。市民丁女士陪考完的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作为升学礼物。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迎来了第一波客流高峰，近期销售额达平时数倍，手机、笔记本电脑最热销。选购笔记本时，考生普遍更慎重，会结合大学专业优先考虑高配置、适配专业需求的机型。
2: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四五十个这种的。
0: 除数码产品外，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热点。不少商家推出考生专属优惠，相关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

0: 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推开窗，是不是又看到了雨雾蒙蒙的场景？今天也是夏至节气，不过在夏至，我们却迎来的是梅雨季的深度体验。夏至有吃面消夏的习俗，雨天不妨煮一碗热汤面，加一点姜丝去去湿。接下来23到25号，雨带会在浙江中北部、南北摆动，仍然会持续阴雨，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25号后期到27号会有降水间歇，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晾晒，不过要注意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6到8级雷暴大风，东南风明天转西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

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6到31度。富士山阴转阵雨，25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6到31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